0: 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啊。想当初他到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耍花样啊？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这事儿呢，咱们留在后边讲，因为光荣事迹啊，还没说完呢。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是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啊，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虽说他只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里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冀州视察，对戚总兵呢都是客客气气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换，副手不听话了换，上司不听话了换，这么一搞啊，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一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儿，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儿还要送土特产，据说呀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惹？在戚继光之前17年间，冀州总兵换了10个人，平均任期1.7年。这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

信呢，还是他守得太好。刚到边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城墙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此外呢，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啊。这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受不了，长此以往，大家都不来了。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呢有条生路。可惜的是啊，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的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弃墙头，却擅长扔砖头。他之所以不守，是因为喜欢进攻，别人都怕骑兵，唯独他不怕，因为他是当年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啊，人称辽东铁骑。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出战30余次，战无不胜，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闻风丧胆，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当然，这位兄台虽然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但也有点混，还惹了个大祸，这些啊都是后来的事情，到时再讲啊。冀州和辽东有这两个人守着，宣旦那边也不打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功夫打仗，于是困扰着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0年，混到这个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呢，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的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呢，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的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儿给办了，为明朝呢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好话说完了，下面呢说坏的。张居正这人呢，说他是老实人呢，那就是见鬼啊，老实人做不到他这个位置。说他是好人呢，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地说，他是一个猛人。关于这一点，王士珍同志是很有感慨的。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了这位王士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啊。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酒，说谁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个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上说他呀，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但问题在于，这位名人虽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咱们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啊就不同了。在这件事情上，王士珍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
有严重的

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啊。为了证明这一点呢，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水啊，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呀，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通通无视。他的骂法呢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儿，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啊都起了浆。其实啊，在明代，这个朝廷官员捞点钱不算啥，工资太低啊，咱中国人呢又爱讲排场，不捞钱怎么活下去啊。至于女人问题，那就真是恶搞了。据我所知啊，这个王世贞的老婆也不少。不过话说回来，王世贞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比较客观公正，虽说他有点愤青，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样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因为猛人呢可以整人，文人呢却只能骂人。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听完之后你就能发现呐，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呐。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那么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啊。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徐阶是这样对付严嵩的，张居正呢是这样对付高拱的。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呀，高拱就心如死灰呀，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万历元年正月二十日晨，大雾天，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就在穿过大门之时啊，侍卫们突然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啊也难。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个致命的阴谋的开始。三天之后，这个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其妙的报告。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这里要说明一下啊，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王大臣啊，王大臣取了这么个名儿，那也真是个惹事儿的主啊。这张居正一看就活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然而转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啊，这是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嗯，很好，就这么办。一天后，王大臣呢就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啊，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哪儿啊？东厂。

0: 据某些史料记载啊，东厂的酷刑多达30多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啊。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然而王德臣同志呢，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
1: 我是逃兵，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
0: 来头确实不小啊，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必定要追究到底。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哎，小子，你想玩我是吧？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2: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0: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毛蒜皮小事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这都是明摆着的，把人搞倒之后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呢，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波，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着实有点奇怪，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好，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杨伯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清，而很巧的是，杨俊清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实在不够意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原来如此啊。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你呀，何苦做这件事情呢？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
3: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杨波终究还是说了句诚实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伯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

0: 自己的手中。于是在送走了杨伯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求签。在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边内容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据说呀，在这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倒身。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熹孝一同会审。事实证明啊，这个安排充分证明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万历元年呢，正月29日，对王大臣的审讯呢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宝和锦衣卫都督朱熹孝，这二位啊，应该算是大明王朝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这位朱兄来头很大呀，他的祖上呢，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儿，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的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宝干的不地道，打算呢拉高拱一把。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询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啊是2026年的10月1号，那今天啊是星期四。值此国庆佳节，在这里呢，向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送上祝福，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各位朋友假期快乐。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怎么样。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西风一级，最低温度10度，最高呢是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依然是晴朗天气，南风二级，最低温度10度，最高呢是22摄氏度。好，关注完天气。

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保定、邢台、邯郸、承德、张家口辖区管控重点车辆上道，廊坊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金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其他高速呢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秦滨高速双向关闭，长深高速山东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其他高速呢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唐山北甄子镇站双向关闭，迁安站北京方向关闭，秦滨高速昌黎东到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关闭，除此之外其他高速站口管控货车上道。

0: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2: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9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9月3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976万人次，加开列车约2053列，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退役军人事务部消息，已为1.8万余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今年1至9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9月30号，工农中建交邮储等6大行分别发布公告，积极推进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落实。好，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至江门铁路跨红旗丽水道公铁大桥9月30号合龙，大桥主跨808米，为全线最大跨度斜拉桥。日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取得多项重要进展。近年来，一些加盟店招商的宣传语让不少商户颇为心动，然而一旦加盟运营，商户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前期宣传那样，虚假宣传、合同欺诈、乱收费用等问题接连暴露出来。人民锐评发文，针对快招公司打一枪换一个外壳的特点，对于严重违法的经营主体，可建立行业进入和信用惩戒制度，依法其限制一定期限内再次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商户在加盟前也应该提高防范意识，对低投入高回报、快速回本等诱人承诺保持警惕，切不可因图挣快钱而落入快招陷阱。 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云南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中北部、湖南西部以及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秦始皇兵马俑2号坑展厅历时半年多的展陈提升工作近日已经全面完成，2号坑展厅将于10月1号面向社会公众全新开放。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9月30号，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动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出席。9月29号，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式在雄安新区举行，第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主任王钦敏、省长王正普、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等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河北各地纷纷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近日，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将参保人员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报销比例提升到100%，自10月1号起实施。国庆假期，河北省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价格、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加强监管执法，守护游客合法权益，构建放心消费环境，全力保障节日市场秩序平稳有序。在9月30号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柔道男子66公斤级铜牌赛当中，河北运动员薛子阳战胜对手，摘得铜牌。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夺得11金5银1铜。

好，继续来关注下一条。9月29号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在湖南长沙举行。由河北参与创拍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一举斩获优秀电视剧与最佳电视剧导演两项大奖。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

0: 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7摄氏度，其他地区18到25摄氏度。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0下5到2摄�氏度，其他地区3到1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邢台南部、邯郸晴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10月3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中呢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者是小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9月30号是全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王永昌、霍刚、刘颖如、李旭东等市领导和社会各界代表一起，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继承发扬革命优良传统，激发爱国热情，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凝聚奋进的力量。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9月29号下午，庆丰社区举办欢庆国庆、礼赞祖国主题文艺演出，辖区居民欢聚一堂，现场掌声雷动，节日氛围浓厚。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10月1日的党史事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新中国诞生，开启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纪元。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实践，推动边疆地区发展。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我国教育改革指明方向。199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施行，以法律形式维护国徽尊严，规范国徽的使用。2000年10月1日，中华世纪坛正式对外开放，铭记中华5000年文明，激发民族自豪感。2010年10月1号，嫦娥2号卫星发射成功，翻开我国深空探测事业崭新的一页，助力航天强国建设。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 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5: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6: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5: 走。
7: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8: 健康小贴士，
9: 大家好，我是任丘市疾控中心接种门诊的朱娜，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如何让宝宝远离秋季腹泻。秋季腹泻是一种多病原多因素的胃肠道疾病，多由人类轮状病毒引起，一般在秋季多发，是婴幼儿常见病之一，仅次于感冒、气管炎、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其中六个月至两岁的孩子发病率高，一岁以下占患儿的半数以上。轮状病毒是一种可感染肠道并导致腹泻和呕吐的病毒。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五岁以下儿童中约22万儿童死于轮状病毒感染，占所有腹泻致死原因的37%。超过90%的轮状病毒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在我国，零至两岁以内的婴幼儿人数约4000万人，每年大约有1000万婴幼儿患轮状病毒感染性胃肠炎，占婴幼儿人数的1/4，是引起婴幼儿严重腹泻的最主要病源。轮状病毒主要生存在人体的小肠内，在造成小肠消化吸收功能障碍的同时，使小肠分泌增加，因而常见的表现是腹泻，也就是咱们家长经常说的吃什么拉什么，一吃就拉。腹泻物为白色米汤样或黄绿色蛋花样吸水便，有恶臭，不含血或粘液，症状可持续3至9天。除了腹泻之外，轮状病毒肠炎还有呕吐、发热、水样便等表现。轮状病毒的传染性很强，从潜伏期到出现症状10天后都有传染性，主要经由粪口或口口传播，被病毒污染的食物、物品都可能造成该病毒的传播。同时，它有较强的生命力且稳定性强，相对容易造成传播。秋季腹泻预防是关键，要让宝宝养成饭前便后勤洗手的好习惯，定期消毒宝宝的餐饮具、玩具，避免给宝宝吃生冷不新鲜的食物。家长要避免和宝宝共享食物，少亲吻宝宝，不带宝宝去人多的公共场合，避免接触患腹泻的孩子，还要多让孩子参加户外体育锻炼，增强宝宝体质。由于临床没有特效药物能够快速治疗轮状病毒腹泻，所以接种疫苗是预防轮状病毒腹泻的最好办法。轮状病毒疫苗是减毒重组活疫苗，目前可供选择的疫苗有两种，口服单价轮状活疫苗和口服5价重配轮状病毒减毒活疫苗。目前在我国，轮状病毒疫苗属于2类疫苗，需要家长自费自愿接种。口服单价轮状病毒活疫苗的接种对象主要为2个月至3岁以下婴幼儿，用量为每人一次口服3毫升，切勿用热水送服，每年应服一次。口服5价轮状病毒减毒活疫苗全程免疫共3剂，6至12周龄时开始口服第一剂，每剂接种间隔4至10周，第三剂接种不应晚于32周龄。在这里再次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们，不但自己要不断学习健康知识，还要给孩子营造清洁卫生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合理搭配饮食，增强孩子体质，这些都是远离轮状病毒的最基本方法。感谢大家的聆听，祝愿宝宝们身体健康。
3: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 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10: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3: 国家节水行动，
10: 今天你节水了吗？
1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了。那如果朋友们有喜欢的歌曲，现在依然可以通过手机发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手机打

国繁荣昌盛。福瑞于安芳推荐了一首国庆节来了，一定要推荐一首祝福祖国，感谢您哈。这是谁啊这么帅，也是推荐了一首我和我的祖国。连静范访推荐了一首啊，同样是祝福祖国，依然是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是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感谢大家推荐了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啊，我们也一起把最最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首先来听这首成龙的歌曲《国家》。

我们的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眉飞色舞》，还有《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我爱你中国》，《爱与你相随》推荐的是《今天是你的生日》。还有时间，如果朋友没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心。
1: 好了，继续来收听歌曲，下面的一首歌是爱与你相随为大家推荐的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还有老朋友心意推荐了一首万江。还有时间，如果朋友没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的，下面的歌曲听到的是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遥远的不是爱》，还有一位没有网名的朋友推荐了一首《相见恨晚》。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下面这首歌是 ZZEEE 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明知故犯》。

好了，这首歌曲《500年信念不衰》啊，是我们的老朋友金色闪光为大家推荐的。那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5: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6: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7: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7: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7: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6: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7: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8: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6: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9: 家庭防火，
10: 安装小白盒，
9: 靠谱又省心。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22818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但是一定要记好，要提前的准备好您的电话，想留哪个号码和大家联系，请直接用哪个电话拨打热线。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求朋友们一定要留下

本机号码，这也是为了尽量保证信息的真实，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并配合。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218188，221818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尾号是8153的朋友电话接通之后不要挂断啊，稍等片刻，我们很快会接起来的。好朋友们，直播热线22181888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嗯，这个电话也没有接通啊。好的，朋友们，此刻您正关注和收听到的是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我想找一个司机工作。
0: 您是什么本儿？
1: 我是C本。
0: 嗯，有什么？

0: 幺九吗？
1: 就是连过细四面的光缆平板都行。
0: 嗯，
1: 也不压工资就行。
0: 好嘞，在什么地方工作有要求吗？
1: 没要求。
0: 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993171853。
0: 嗯，我记下了，再见。
1: 好嘞，谢谢。
0: 嗯，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司机的工作，有 CE 的驾照啊，想找一份。

0: 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
0: 你好。
1: 我想买一个这个三轮，这个这是休闲的。
0: 我电话是183-036-6067。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辆三轮车，电话是183-036-6067。183-036-6067。
1: 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88-222-888。

0: 啊，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喂，秋志。嗯，找什么工作？
1: 保姆。
0: 嗯。喂，专业的这个西餐台北八六十。嗯，这工资方面有要求吗？
1: 工资6000左右。
0: 嗯，好嘞。
1: 那个我的电话是1380七48590。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刚刚这位女士想要求这一份保姆的工作啊，照顾不能自理的老人，也有专业的经验，工资要求6000左右，电话是1383278590，1383278590。

我给你瘦落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

因为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司机的工作，有 C 板，想找一份开这个4米2高栏或板车的工作，电话是1993171853，1993171853。求购一辆三轮车，电话183-0326-6027，183-0326-6027。一位女士想要求这一份保姆的工作，有这个照顾不能自理老人的经验啊，工资要求6000左右，电话是138-3274-8590，138-3274-8590。好朋友们，此刻您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刚才那个司机电话是吧？
0: 求职司机那个是吧？
1: 对。
0: 啊，199。
1: 哦，是啊。
0: 嗯。
1: 199。
0: 3171。
1: 3171。
0: 8153。
1: 8153，好嘞，OK，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啊，我只能问一下，那个刚才那个七三号车的电话是多少？
0: 183。
1: 嗯，183-0326。
0: 6027。
1: 6027呀。
0: 是的。
1: 6027是吧？
0: 嗯。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我发布一条信息。
0: 嗯，请讲。
1: 北关村有平房四间，交通方便，东西配房，水电暖气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73-3378-1562。
0: 嗯，这位朋友显示139是您的号吗？
1: 139。
0: 嗯。
1: 3177-7520。
0: 嗯，好嘞，再见。
1: 价格免疫。
0: 哎，好，再见。
1: 好嘞，再见。嗯。
0: 这位朋友呢是出租北环的平房四间，带东西配房，水电暖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39-3177-7520，139-3177-7520。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哎，我想问找一下这个保姆。
0: 招保姆是吧？
1: 对。家里有两个孩子。
0: 嗯。
1: 然后，平常我在家待的少，还有我妻子，经常就是打扫卫生、接送孩子。年龄不要太大。40岁到50岁之间就可以。
0: 嗯。
1: 然后，工资的话预计是4500，如果表现好的话，后期可以涨。嗯。然后，工作地点是在香格里拉校区。
0: 嗯。
1: 我的手机号是，157-3376-0927。
0: 显示157-2028是您的号吗？
1: 啊，对对，这是我的，但是我可能这几天出差了。我刚才说的那个手机号是我妻子的手机号。
0: 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咱们只能留本机，要不然您再用您、
1: 啊、那就留我的。
0: 啊，157-2028-5对吧？
1: 对，是的。
0: 哎，好嘞，再见。
1: 嗯，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香格里拉小区，要招聘保姆照顾两个孩子，主要是负责打扫卫生、接送孩子，月薪4500，年龄要求40到50岁之间，电话是157-2028-45。

0: 开。
1: 喂，你好，这个朋友。
2: 喂，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是新市政府附近要招一个保洁，是室外的停车场保洁。
1: 嗯。
2: 要求男性，年龄在65周岁以内。月工资是1000起。有那个想来的给我打电话，13582726351。
1: 嗯，
2: 微信同步啊。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新市政府附近啊，要招聘室外保洁员，要求男性，年龄65岁以内，月薪1700元，电话是13582726351。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一位朋友呢，刚刚打电话想要出售一辆三轮车，八成新，大安牌的带斗，电话15226756508，15226756508。和爱到骨子里的那个人。来自北环的朋友要出租平房四间，带东西配房，水电暖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931777520，13931777520。来自香格里拉小区的一个朋友要招聘保姆，照顾两个孩子啊，打扫卫生、接送孩子，月薪4500元，年龄要求40到50岁。电话是15720284个5，15720284个5。新市政府附近要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性啊，在室外工作，年龄要求65岁以内，月薪1700元。电话是13582726351，13582726351。出售一辆大安的三轮车带斗，八成新，电话15226756508，15226756508。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下半时段还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18181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求职。
0: 找个，哎呀，别太累，别太累的工作。嗯，我收五的。嗯嗯嗯。你看，饭店或者什么地方的，什么地方的，我有个生意家长，二十多年了。
1: 嗯，
0: 有用的给我打电话吧。
1: 好嘞，您的号码。
0: 本机号。
1: 13935688，对吧？对对对。嗯，好，再见。好嘞，谢谢。嗯，不客气。刚刚这个男士今年55岁，想要求这份工作啊，要求轻松一些的。另外也有CE的驾照啊，电话是13937715688，139377156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我是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前暖炉的安装师傅，啊，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按计件。
0: 嗯，
1: 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好嘞，再见。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新华东路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工资呢是没有底薪啊，提成。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出租人情电视台的家属楼。
0: 嗯。
1: 是二楼。联保入住，租金每月600。
0: 嗯。
1: 我还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占地3亩，有3家店。
0: 嗯。
1: 有办公室。对外出租。
0: 嗯。
1: 租金免一。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91。
0: 嗯，好嘞，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电视台家属楼楼房二楼，月租金是600。另外呢，北环有一个大院，占地3亩，带3项店，办公室，要出租。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好，接下来接着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我有求职。
0: 嗯，找什么工作？嗯，那说话不离这里的那个。嗯，
1: 完了，期刊快打60，嗯，没了。工资每月要求6000，对吧？啊，6000左右。嗯，好嘞。这个工作的地点有要求吗？
0: 要求在市里，在市区是吧？对。好，您的电话。再见。您的电话。138-372-48590。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刚刚这位女士想要求职一份保姆的工作，想照顾不能自理的这个朋友啊，月薪要求6000左右，有工作经验，要求在市区，电话是138-372-74-8590，138-372-74-8590。 一位55岁男士想要求这份工作，要求轻松一些的啊，电话是13935678，13935688。新华东路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有底薪，工资计件，电话是15532-8828，15532-8828。 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2楼，月租金600，另外北环 附近啊，有这个大院要出租，占地3亩，有3项店代办公室，电话是13874-15915，13874-15915，13874-15915。一位女士想要求这份保姆的工作，照顾不能自理的朋友啊，工资要求6000左右，电话是13873-274-8590，13873-274-8590，要求在市区工作。 还有最后的10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22181888。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有个摩托三轮车，说销的，是打交牌的，八成新。
0: 嗯。
1: 刚卖了。
0: 汽油摩托三轮车打江牌的对吧？
1: 嗯啊，1米8的刀。
0: 嗯，
1: 电话13T2T2-4396。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大江牌汽油三轮车，斗长1米8，电话是13722724396 13722724396。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喂，
1: 你能听到
0: 啊？可以的，请讲。
1: 啊，我要出租那个一个房子。
0: 出租房子是平房还是楼房？
1: 楼房出去。
0: 嗯。
1: 古香园小区。
0: 什么小区？再说一下。
1: 古香园小区。
0: 古香园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几楼呢？
1: 四楼。
0: 多大平？
1: 128平。
0: 嗯，好嘞。还有其他的吗？
1: 月租金1000。
0: 嗯。您的电话。
1: 联系电话就是。

0: 156-327-55076。
1: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古香园小区的楼房，四楼128平米，月租金1000，电话是156-327-55076，156-327-55076。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嗯，请讲。
1: 要招工。
0: 嗯，请讲。
1: 售后车床，然后铺车工、售后工都招。
0: 嗯。
1: 啊，地址在玉林堡附近。
0: 工资待遇说一下。
1: 工资10000左右。
0: 好嘞，您的电话。
1: 150-0327-3506。
0: 嗯，我记下了，再见。
1: 行。
0: 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伊伦堡附近，要招聘数控车床、普通车床的工人，工资呢在10000元左右。电话是150-0327-3506，150-0327-3506。好，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十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还有信息要发布，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这位朋友呢要出售一辆汽油摩托三轮车，大疆牌，斗长1.8米，电话是13722724396，13722724396，出租古香园小区楼房，4楼128平米，月租金1000，电话是15632755076，15632755076。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我住油田小区楼房里头。
0: 什么小区？再说一下。
2: 二楼。
0: 嗯。
2: 紧邻四龙北小区。
0: 嗯。
2: 拎包入住。
0: 嗯。
2: 租金免一。
0: 好的。您的电话。
2: 17531119。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2: 啊，多谢充分了点啊。
0: 嗯，好的，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四中附近的楼房2楼，拎包入住，电话是17531711119，17531711119。来自伊伦堡附近的一家工厂招聘数控车床工，还有普通车床工，工资10000左右，电话是150-0327-3506，150-0327-3506。

出租四中附近楼房二楼，拎包入住，电话是17531711119，1753171111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嗯
1: 嗯，我们物业招聘大量的保洁人员，年龄在64周岁以下，男女不限。嗯，我们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工作地址在任丘市人民医院，工资大概在2400左右。要是有想来的，打我这电话就行。我的电话是185。
0: 这位朋友，显示一部座机是您的号吗？
1: 嗯，不是。
0: 咱们要留本机，这位朋友。
1: 嗯，185317。
0: 很抱歉啊，这显示的是一部座机号，您这个电话我们不能拨出。
1: 我的电话是185。
0: 这位朋友，咱们这显示的是一部座机号，要求留下本机。
1: 我说我的本机号呢？
0: 您的本机我这显示的不是185的号，要不您再打一遍？
1: 行。
0: 嗯，很抱歉啊，确实没有看到185的号码，希望您理解。

再次提示大家啊，想留什么样的电话和大家联系，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因为节目当中要求朋友们留下本机号码，希望大家理解，这也是为了尽量的保证信息的真实。刚刚那位朋友，如果您想留185的号，请您用185的电话再来打一遍。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节目就要结束了。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您好，哎，我就要发布一个招聘。
0: 嗯，您请讲。
1: 我们也招聘大量的保洁人员，年龄在60岁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男女不限。我们的工资是2400左右，工作地址在人丘市人民医院，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嗯，要是有来的打我的电话的行，我的电话是
0: 1853171702。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物业招聘保洁员，年龄要求64岁以下，男女均可，工作时长8小时，工作地点在人民医院，每月工资2400元左右，电话是1853171702，1853171702。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朋友们有供求，好的，如果朋友们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关注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心。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8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于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9: 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
0: 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衣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衣社区居民台秀芝：
9: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

0: 更多的家庭。
1: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2: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寄运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

0: 时代温柔以待。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在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1: 垃圾分类。

0: 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 哎，这就对了，
0: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0: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5: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6: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5: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6: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7: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8: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7: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9: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0: 大师之力。
9: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0: 我们的生活
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节能一点一滴。

0: 生活。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2: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

0: 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13: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14: 泗水亭壤刘邦和樊哙在狗肉铺子里说话，马夫夏侯婴风风火火找来了。夏侯婴说，派出好几个人找你都找不着，可把萧何急坏了。我说我准能找到你，你爱吃狗肉啊？果不其然，一找一个准。快走吧。刘邦说，你找我干什么？你说清楚。你问萧何去啊？不行，萧何心眼太多，不知道又给我找什么事儿。你也在衙门，有什么事儿你一定知道。坐下坐下，你不说清楚我不走。哎呀，真拿你没办法。夏侯婴无奈坐了下来。我告诉你吧，找你是好事儿。什么好事儿啊？哎，你不知道，前不久咱们衙门来了贵客， 是我们县太爷宋老爷的。

家乡老友吕太公。这位老先生膝下两个女儿，个个生得天姿国色，如花似玉。今天中午，吕太公在他们家宅院里大摆宴席，又传出话来，要在宾客之中亲自为他大女儿挑选一位乘龙快婿。你说这不是天上掉下大元宝吗？萧何和曹参都说，你老大不小了，还没有娶妻，这是个好机会，机不可失。叫我找你，快走，我把马都给你牵来了，再有磨磨蹭蹭，那美女啊就叫别人抢跑了。哪知刘邦听这话摆摆手，哦，若是为了婚姻之事啊，我不去。哎，这是为何？刘邦说，贤弟啊，何必明知故问，你三哥这心里已经装不下别的女子了。哦，就为这个呀？夏侯婴说，你还牵挂那个曹姑娘？这多少年了，都20年了，她就是在人世间，只怕早嫁给别人，孩子一大堆了，你还牵挂她干什么呢？哎呀，兄弟呀，这些事儿一两句话谁能说明白吧？走走走走，哎，俺夏侯婴是个粗人，你能说明白我听不明白，有啥话你跟萧大哥说去，他等着你呢。樊哙也说，三哥，难得大家一番苦心，你就去一趟吧。嗯，好吧。刘邦也觉得，哪来这么吕太公，哎，还有摆酒席选乘龙快婿，真是新鲜，走吧。就这样出了店门，因为夏侯婴是马夫，利用职务之便，自己骑来一匹，还牵来一匹，都在门口拴着。两人随即帮鞍认镫，乘胯坐骑，紧跟着马上加鞭，急急奔县衙赶来。回过头来，咱得说几句，这吕太公是干什么的呀？怎么来个设宴招亲，有女儿嫁不出去了，玩这么大动静呢？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书中暗表，吕太公名叫吕文，和沛县宋明原是同乡，都是山东善父的人。善父前文我说了，就是山东善县，属于菏泽市管辖。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个吕文的家就是如今善县中兴镇的潘庄村。吕太公的祖上留下不少的田产，家道殷实，为人乐善好施，德高望重。吕家宋家是邻居，前后院唇齿相依，常来常往。那阵可不是宋明，是他的父亲叫宋死贵，是个跑行商出身，走南闯北，讲本求利，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儿子宋明呢，常年闭门读书，一心求取功名，家里的生意买卖从来不管不问。这一年，他的父亲就是宋死贵到江南钱塘办货，只因急于发财，贪图暴利，不慎为人算计，坠入圈套，将多年辛苦积攒的老本赔了个一干二净。回到家万念俱灰啊，连寻死上吊的心都有了。多亏吕太公念及邻里之情，慷慨解囊，资助他不少钱财，才使宋家走出困境，东山再起。宋死贵感激不尽，在世的时候多次告诉他儿子，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生生世世不要忘了吕家的大恩大德。后来宋死贵下世，儿子宋明10年寒窗金榜。

有名，现在出任在丰沛驿。说书为了说的方便您听得明白，说他在沛县当县令。吕太公还是住在老家善父，有道是人山被人欺，马山被人骑。附近鱼台县有个赌棍名叫侯登，听说吕太公颇有家产，老实善良，乐于助人，于是动了念头，决定从这老人身上骗几两银子花花。这天从鱼台来到善父吕太公家，声泪俱下，乞哀告怜，谎说啊自己是勤勤恳恳装户人家，可怜苍天不佑好人，家中遭了火灾，二老双双被烧死，房产化为灰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二老暴尸荒郊野外，无钱葬埋，求老太公大发慈悲，帮他渡过难关。吕太公见他说的可怜，心生恻隐，就命家郎将刚刚收到的几家佃户地产全部拿出来，一堆铜钱哗啦放在桌上。赌棍侯登乐得两眼放光，一边道谢，一边讲的铜钱马的一起一摞一摞归拢起来。因为是赌棍出身呢，那马钱的手法炉火纯青，噼里啪啦三把两把几百铜钱全都摆得整整齐齐。这下坏了，被吕太公看出端倪，心里起疑，这哪是庄户人家，分明是个玩钱的老手，十有八九是个赌棍，不在赌场千锤百炼，哪有这样的功夫。吕太公气坏了，站起来将他斥责一顿，告诉家郎收起铜钱把他赶出去。两个家丁七手八脚又推又拽，把他弄到门外，还打了两个耳光子。侯登又羞又恼，回到家里捂着脸暗暗发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常言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呐，吕太公得罪了侯登这个小人，自此之后家里祸事一桩一桩啊，搞得他焦头烂额。侯登有个赌场中拜把子兄弟名叫朱二能，是个无业幽民，也是吃喝嫖赌坑蹦拐骗五毒俱全，也不怎么后来混到善县衙门当差，又因能说会道会溜须拍马，得到胡县令的赏识，提拔他做了捕头。侯登与这个朱二能交情非同一般，眼下听说侯登受了吕太公的羞辱，拍着胸脯要给铁哥们儿出出这口恶气。没有多少天呢，城中一家大户失盗了，负责办这个案子的是朱二能，竟然在吕太公后院柴房里找到一个花布包裹，里边有几件女人衣服，正是那大户人家被盗之物。不用说了，是这个姓朱的做的手脚，趁着深夜人静偷偷放在那儿。可怜吕太公被蒙在鼓里，百口难辩，怎么也说不清楚，被那朱二能给绑上公堂。不幸中的大幸，那胡县令是个要钱不要命的角色。吕太公虽然免受了皮肉之苦，也免不了花钱消灾呀，整整拿出200亿黄金才被放回家。200亿黄金多少啊？按照秦朝统一中国统一货币，黄金为上币呀。你这么说吧，200亿黄金差不多就是8000块钱。对于吕太公这样家庭，8000块虽然不算伤筋动骨，也足够他心疼一阵子。哪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过半个月，朱二能又带着几

命衙中的工人来到吕太公家，说是搜捕惯匪青眼狗。青眼狗这一带可有名啊，抓了好几年没抓着。嘿，朱二能说吕家是青眼狗的窝点。吕太公和贼坐地分赃，同流合污，国法不容。吕太公闻听好像晴天霹雳，吓得面如土灰上柴呀、啊。俺吕家安分守己，怎么能和惯匪同流合污呢？这是从哪说起呀？少废话，搜！当然搜不到东西了。可是朱二能不甘心，又把吕文给抓起来了，塞进大牢，只好花钱消灾。吕太公又拿出200亿黄金，弄了个取保候审，被放回家。回家是回家了，接下来的日子更不好过了。隔不了3天5日，朱二能就带两个打手到家中骚扰，可把吕太公愁坏了，长此下去没法活呀。忽然想起老友宋子贵的儿子宋明，现在在丰沛当官，两家原是世交。宋子贵虽然已经过世了，宋明自幼熟读孔孟，知书达理，不会忘掉这段交情。我呀，收拾收拾啊，到他那儿去吧。就这样，吕太公将家中钱财收拾收拾，装上一辆马车，趁着月黑之夜，带着妻儿老小投奔宋明来了。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宋明一看吕太公投奔，自然热情接待。听了吕文的诉说，在老家善负诸多苦处，很同情，百般安慰。叔父大人，你就住在我这儿吧，我们沛县民风淳朴，好让不争，何况小侄是这里的一县之长，我的叔父谁敢不尊？请您放心，安居乐业一养天年，再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了。这番话说的吕文心里啊热乎乎的，流下了眼泪。有贤侄这句话，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叫老朽怎么感激你呀、啊？我早就知道这个地方人好啊。宋明说，您可别说感激二字，当年多亏你老人家古道热肠啊，解囊相助才使我家走出困境，不然只恐小侄还在贫困潦倒的境地里苦苦挣扎，终日为衣食生计奔波，哪有闲心读书习文，别说今天的风光了。您呢，就在这住下吧。宋明命令手下人在衙门后院的一所宅子腾出来，安顿吕太公全家老小。这里原有城中一家高姓大户的私宅，居中三进院子，左右有两个跨院，共有30多间。秦始皇34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采纳宰相李斯的建议，在全国内搜查焚烧前朝历史典籍，诸子百家拉开焚书坑儒的序幕。这家主人私藏违禁书籍，不肯如书上缴，宋明一律治罪，将高家女眷卖作官妓，男丁全部发配离陕，给秦始皇修坟去了。所有房屋地产万贯家私也都充公，这个大院子闲置多日，刚好把吕公一家安置下来。宋明叫主簿萧何负责操办此事，萧何丢下一切公务，带两个衙役将前院后院客厅卧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粮食蔬菜鸡鸭鱼肉
茶盐巴

醋、日用杂货无一不安排到位。吕公夫妻高兴得了不得呀。吕公膝下所生二子两个女儿，咱不表的儿子，单说两个女儿，个个天姿国色，如花似玉，倾国倾城，那这是人见不走，鸟见不飞，狗见不咬，驴见不踢，要多好看有多好看。更让人意外惊喜的是，两个千金依然待字闺中，尚未许配人家。自古以来有那么句俗话，女人的故事总比男人多。小小的沛县城里突然来了两个大美人儿，人们兴奋地议论呢。特别有钱家的公子都想巴结老吕家。我说这些已经是半个多月前的事儿了。过了个阶段，吕公就跟宋明说，我的大女儿老大不小了，我想啊把她嫁出去。宋明说，好啊，老人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应该的，您想找谁呢？嗯，这个女婿我得亲自挑。这么办，我想在这设摆酒宴，叫设宴招亲，未来的女婿我要亲自挑，所以在酒宴前我看谁好了，就把我女儿给谁。宋明听了都新鲜呐，新的话有抛彩招夫，有挂牌招夫，有找媒人去说亲，设宴招夫，新鲜，可又不好意思拦挡。老人家，那么谁可以赴宴呢？吕公说，我想好了，谁拿钱多谁往前坐，拿钱少往后排，我从前边往后看。哦，宋明听了心里琢磨，还按照拿钱多少啊，行啊，您看什么时候办呢？三天后就在我家院里设摆酒席。行，就这样，这消息传开喽，吕太公设宴招亲呐，真是轰动效应，不亚如当下走红的歌星影星前来观顾，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很快成为茶坊酒肆的头号新闻，热门话题。有人说了，等着瞧吧，这大美人儿说不准便宜哪家公子了。萧何在衙门当差，先得到消息，刘邦不知道，他在基层呢。萧何想，这个便宜事儿啊，得留给自家兄弟刘基。两天前就派人找刘邦，怎么也找不着，可把萧何急坏了。夏侯婴自告奋勇说，我去就能把他找到，真就找来了。单说刘邦跟夏侯婴来到城里，到了县衙后边吕公大门外，就见那台阶下边立了一块5尺多高20尺宽的木牌，上边写得清楚，上写贺礼1000者请在1等席面落座，贺礼500者请到2等席饮酒，500以下者请到3等席面落座，特此敬告，量之量之。啊！刘邦看罢一阵恶心，冷笑一声说，兄弟啊，你看这吕公也是个爱财如命的势利小人，他这么做这是厚颜无耻。夏侯婴说，你别喊，我还是那句话，有啥话你跟萧大哥说去啊。说吧，牵上两匹马到县衙后院，一旁闪出萧何，拉着刘邦来到县衙里边的小屋里。刘邦面红耳赤说，萧何呀，你好心我领了，可是这件事儿，小弟实难从命。萧何一笑，嗨，我怎么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那曹家女子20年杳无音信，人生有几个20年呢？

男子汉，你怎么能为这点儿女私情误了自己一生？况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就不怕身后再落骂名，二老双亲为你忧愁烦恼吗？这刘邦沉思半刻，点点头，你说的有道理，我也明白，这个岁数该成亲了，不过我还是不能进去。那是为什么？他拉着萧何来到告示牌下，指着上面文字，萧何，萧何，你瞧瞧，价钱都喊出来了，我刘季喝酒吃肉都拿不出一个大子儿，哪有闲钱来讨好吕家的老财迷？你再瞧瞧，那些前来赴宴的人都是二十来岁，哪一个不是穿金戴银，衣着光鲜？哪一个不比我年轻啊？哪一个不比我有钱呢？我是一个

0: 个三四十岁的老男人，我凑什么热闹，叫人笑话。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节快乐，欢迎您锁定 FM103.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聆听D哥D姐跟我来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号国庆节，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美嘉，祝您国庆节快乐。举国欢庆，万家团圆，大街小巷也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悦。在这里呢，我们向奔波在路上的各位D哥D姐，包括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国庆节快乐。假期出行车流增多，路上安全呢也要放在第一位，我们节目呢将会陪伴大家一路同行，同时呢会带来一些路况的提示，暖心的好歌，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连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和出行有关系的那些知识，同时呢也祝您一路平安，赏秋日的美景，共享国庆的欢愉。好了，下面呢和我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仁秋这几天的天气变化，因为毕竟啊国庆放假了，不少的朋友呢就打算出去玩一玩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地的天气。今天呢是10月1号，晴天，10到22度，伴有西南风1级。明天呢10月2号，晴天，13到25度，伴有南风2级。周六的天气多云天气，13到23度，伴有西南风4级。所以呢天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些，都是以晴好为主，也希望大家呢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啊，做好出行的攻略，并且注意安全。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的藁城新华路站安阳方向关闭，其他站口双向关闭。青银高速双向关闭，新源高速原市站双向关闭。京昆高速的正定西站北京方向关闭，在李村站分流太原方向车辆。西柏坡高速湖庄还有李村站双向关闭，另外呢绕城高速向鹿泉石家庄站是双向关闭的状态，金石高速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辖区其他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再来关注一下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徐水东到健康城站石家庄方向关闭，京雄高速的高碑店东站北京方向关闭，来曲高速来源方向关闭，京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荣务高速山西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辖区其他站口管控重点车辆上道。承德还有邯郸张家口辖区各条的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上道，廊坊辖区京台高速沧州方向关闭，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金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其他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京沪高速的姚关屯还有西花园木门店站即济南方向关闭，青县站双向关闭，南陂站上海方向关闭，北京方向间断管控黄牌货车，并且呢京沪高速

南行方向，车辆禁止转行京台高速。京台高速在沧州北站分流，上海方向车辆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秦滨高速双向关闭，长深高速山东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小客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衡水邢台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黄石高速武强站石家庄方向关闭，深州东深州西站黄华方向关闭，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站沈阳方向关闭，在秦滨高速互通处分流北京方向的货车，昌黎东到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关闭，在千曹高速互通处分流秦皇岛方向的车辆，其他高速站口管控货车上道。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 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号， 也借助国庆节啊，我们唯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也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动的意见》。9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9月3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976万人次，加开列车约2053列，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的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500亿件。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000。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至江门铁路跨虹齐力水道公铁大桥9月30号合龙。大桥主跨808米，为全线最大的跨度斜拉桥。日前呢，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还有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那这一次考察呢也取得了多项重要进展。10月1号开始呢，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会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前兵马俑二号坑展厅呢，历时半年多的这个展陈提升工作近日已经全面完成。那二号坑展厅也将会在10月1号面向社会公众重新开放。下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据了解，今天呢，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和湖南的中西部、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云南北部、浙江南部和福建大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其中呢，重庆北部和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南西部以及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贵州北部和湖南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先来把目光聚焦任丘西站。 9月28号这一天呢，备受瞩目的京港澳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也正式投入到了运营状态，任丘西站呢同步投入使用，也标志着咱们任丘市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城市交通发展开启了全新的篇章。 京港高铁雄商段呢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的组成部分， 正线全长552公里， 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 全线共设16座车站。 任丘西站坐落于出案镇石家营村西， 以雁行炉堂和凌雨飞章为设计理念， 车站呢总规模是2台4线， 站房总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 有效的候车面积2500平米， 可同时容纳人数2635人。 站前广场和东风西路和漳河道这些配套路网全线贯通， 停车位、公交站点和充电桩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 极大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这个路线开通之后呢， 雄安至商丘最快2个小时27分钟可以到达， 而且呢咱们任丘市融入到了全国高铁的主干路网当中， 可以直接达到北京、雄安、商丘、合肥等多个城市。 同时高铁路网实现了多条干线互联互通， 进一步拉近了我市与京津冀还有鲁豫地区的时空距离。 并且据了解啊，这一次任丘西站的通车运营呢，不仅极大的便利了沿线的群众出行，更将有效的去带动我市人流、物流、经济流集聚，助力对接雄安新区发展，为我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将会迎来大量的游客，同时呢也有不少的打工人自驾返乡或出游。那北京交警呢也发布了有关于高速公路、战场这些交通路况的预测，供广大的游客和自驾人员提前去了解。如果呢大家想自驾到天津旅游，可又担心呢市区比较堵不好停车，那么交管部门推出了一个 P+2 的停车换乘模式，可以完美的解决您的担忧。另外，在上海假期里部分的路段有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交管部门呢也已经发布了详细的绕行的一个指南啊。所以呢，国庆期间景区周边交通流量也会增加，像福建他们各地的交管部门呢也全面总结了热门景区的一个交通出行攻略，大家呢畅游该地的时候呢也会顺风又顺心。那除此之外，其他的一些地方也陆续出了一系列的这个举措啊，就是方便大家更好的去出行。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我们的网络发达了，大家出行啊也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假期当中道路上的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像小刮呀、小蹭啊这些轻微的事故一般呢比较多发。针对这一情况，云南各地的交管部门一共设置了415个事故的快处、快赔临时服务点，驾驶人不仅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快速处理轻微的事故，也可以就近到临时的服务点处理事故认定、定损、理赔这些服务。当然其实呢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地方，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推出了假期交通的安保管理措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再占用节目当中的时间为大家一一的列举。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游客驾驶人在出行之前呢能够查询一下当地的这个交通情况啊，并且呢祝大家平平安安出行，开开心心度假。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国庆节到了，这七天爽游啊，听起来真的是太美了啊！应对假期道路交通大啊、流量大的这种情况呢，各地的公安交管部门也有一系列的新的举措。比如说北京呢，作为首都，国庆长假期间呢。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安全出行问题。 2026年9月23号呢， 濮阳高速江西吉安段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 晚上大概9点多， 交警呢在太和北收费站执勤的时候， 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后座人头攒动，有超员的嫌疑。 经过检查，这个车核载5人，实载8人， 超员60%。 那其中呢后座硬生生的挤了6个人， 其中呢一个人因为座位上实在是挤不下，直接蹲在了空隙里。 驾驶人呢也非常的坦诚，他说车上呀是自己一家人，觉得呢挤一挤没事儿，就抱着侥幸的心理一车带上外出。交警对这一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责令超员人员转乘其他车辆，并且依法对驾驶人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没有达到100%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 在这里呢也通过这件事情给广大的朋友提个醒，超员载客车辆操控难度会增大，制动距离呢会变长，万一发生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国庆假期不少家庭选择全家一起自驾出行，请大家也务必根据人数安排车辆，切勿图省事儿，心存侥幸而超员载人，咱们呢一定要整整齐齐出门，整整齐齐回家。

好了，资讯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的时间送给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放松一下，来自毛不易的看的最远的地方。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6: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7: 几位随便吃啊，报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8: 你也喝酒了吧？
7: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8: 一点没喝，
7: 来瓶二锅头。
6: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7: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6: 好嘛，
7: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6: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7: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6: 你到家了？
7: 掉桥底下了。
6: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9: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10: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量车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新车、量车。 10万到15万这个区间呀， 是中国纯电 SUV 竞争非常激烈，也非常走量的一个价格带。几乎呢每个主流品牌都在这里放了主力的车型，配置表呢一个比一个长。但是真正拿着预算去选车的人呢，常常会遇到一套心照不宣的规则， 那就是800伏高压平台加上高规格悬架，城市领航这些真香的东西往往只出现在高配甚至顶配，入门版价格诱人，关键体验呢却悄悄缩水，想要不将就啊就得呢不断的花钱。 那9月23号上市的全新吉利银河E5选择呢用更加直接的方式破局， 它呢把全域800伏的高压平台和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做成了全系的标配， 现时先享价是9.78万到13.78万。 它也不打算呢让用户在快充和预算之间做选择题。 对于纯电用户朋友来说呢，补能几乎决定了我们用车的体验是不是幸福。 那银河E5全系标配的是全域800伏， 从充电接口到电池再到电驱空调和热管理全程高压，官方数据显示呢高倍率快充之下， 电量从10%充到70%， 仅仅需要8分25秒， 峰值充电功率可以达到460千瓦。 同时呢这个车辆啊兼容 99%的公共充电桩， 7大主流运营商基本覆盖， 而且呢 AI智充 还能够主动的调节电池温度，像挑桩啊冬天变慢呀这些尴尬也被大幅度的缓解。 电池采用的是新一代神盾金砖超短刀， 官方说新国标24项安全测试当中呢 23项超标完成， 并且额外加测了12项自研的标准， 循环寿命3500圈， 等效行驶可以超过100万公里。 电驱上呢高配车型搭载的是245千瓦的电机， 0-100进入5秒级， 全系电驱综合效率是 93.8%， 百公里电耗 11.8 千瓦时， 动力和日常开销都在兼顾当中。

而且呢，据我了解到，这台车升级为了原生的纯电后驱架构，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在轴荷接近50:50。官方公布呢，它的迷路测试成绩是每小时81千米。高配提供的是 CCD 智能可变阻尼悬架，再配合舒适的制动，官方也说减少刹车点头，像烂路啊、滤震更是从容，对家庭用户意味着后排呢会更稳，家人呢也更不容易晕车。智能化上高配激光版，它搭配的是千里浩瀚 H5 辅助驾驶方案，全车27个高性能传感器，并且配备激光雷达，支持城市与高速领航辅助，覆盖环岛、大车避让等一些高频的场景，而且呢还支持跨层记忆泊车，座舱延续这个生态，部分版型的配备23扬声器，再加上160升的前备箱和丰富的储物格，像通勤还有露营都能够照顾到。需要提醒的是呢，领航辅助始终是辅助，手呢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上，银河 E5 呢采用的是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官方也说扭转刚度呢达到了36000啊。关键这个成立区呢使用的是1500兆帕的热成型泵缸，而且呢配备了这个爆胎的稳行系统。作为一款全球车，它呢自2024年首代上市以来，已经累计收获了全球大概30万的用户，销往84个国家和地区。这种经过不同市场验证的成熟度，也是单纯堆配置非常难替代的。回到这个产品本身呢，银河 E5 它的思路也非常的清晰，用全系800伏还有高规格的底盘守住了体验下限，我们再用激光雷达还有高阶智驾以及舒适配置拉开了它的上限，把主动权还给了用户。当然选择呢也不复杂，核心体验全系都有，预算和这个续航决定了档位，想要城市领航再考虑激光版型。当一台呢10万级的纯电 SUV 愿意把旗舰的技术做成标配的时候，我觉得受益的终究呀不是想妥协的普通用户了。那这台车能不能够打动电波那端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届时在网上去搜一搜这款车啊，具体了解一下。它呢名字叫做吉利银河 E5。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北京时间下午的2:38锁定 FM103.4 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那么稍后呢又到了我们为大家分享干货知识的环节了，在今天的爱车讲堂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如果呢汽车启动的时候有汽油味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刚刚启动车子，空气当中呢就弥漫着一股汽油味儿，甚至呢车内也能够闻得到。哎，是现在到了这个秋天了，天气冷所导致的，还是说车子出问题了，要不要赶快去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美嘉就来给大家呢说说其中的原因，以及我们遇到了这种事情

该如何应对。在某些情况之下呢，汽油味儿啊，它并不是车子故障的表现，而是正常的发动机工作原理所导致的。特别是在冬天，你可能呢会更加容易闻到这股汽油味儿。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低温燃烧不完全。咱们去想一个问题啊，当发动机冷启动的时候，内部温度比较低，汽油的雾化效果呢不好，燃烧不完全。那为了让发动机呢尽快的升温，行车电脑它就会适当的去增加喷油量，但是部分汽油呢没有能够充分的燃烧，就会随着尾气排出去。那这种现象在气温比较低的环境之下更加的明显一些。我们该怎么应对呢？不必担心啊，等发动机温度升高了，燃烧充分了，汽油味儿自然就会消失了。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热车30秒到1分钟，但不用长时间怠速等待。第二呢，就是三元催化器没有能够达到工作温度。三元催化器啊，咱们以前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各位提到过，它是净化汽车尾气的一个过滤器，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它。但是呢，它只有达到200度以上才能够有效的分解没有燃烧的汽油。那如果刚刚启动的时候呢，您闻到一股汽油味，很有可能就是三元催化器还没热起来，没有办法完全的处理尾气当中的残留汽油，所以您会闻到这股味道。遇到这种情况呢，您可以等车子跑一会儿，温度上来了，这个汽油味自然就消失了。所以呢，您看，如果你的车子只是刚启动的时候短暂有汽油味，热车之后消失了，那么大概率是正常现象，不需要您担心。听到我刚才这句话之后呢，或许有朋友就会反映到啊，说哎，美嘉，那为什么我热车之后仍然有汽油味呢？如果呀，这个汽油味持续存在或者是越来越浓，那就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了。这可能意味着某些部件出了问题，甚至存在安全隐患。其中呢，最危险的是什么呢？就是燃油系统泄漏，这个呢是属于高危的故障。如果真的是燃油泄漏，必须立即检查。当然，燃油系统呢包括油箱、油管、喷油嘴这些部件，如果某个地方破损或者是老化，又或者呢是接口松动，就可能会导致汽油泄漏。表现就是车子启动之后啊，汽油味越来越浓，停车地面上有油渍，打开发动机舱有刺鼻的汽油味。那我们应该能怎么去应对呢？首先，第一，立即熄火，不要继续行驶。第二，检查油箱、油管接口，还有喷油嘴是否漏油。发现漏油，立即联系维修。燃油泄漏是火灾的隐患，千万不要大意。第二呢，就是碳罐系统故障。这个碳罐的作用呢，是吸收油箱里的汽油蒸汽，防止油气直接进入大气。那如果碳罐老化、堵塞或者是电磁阀坏了，汽油蒸汽呢可能就会直接的泄漏出来，导致车内有明显的汽油味儿。表现就是车停着不动，我们也能够闻到汽油味儿，或者是加油过满之后，这个汽油味儿呢特别的浓，油耗变高，动力下降。所以呢，大家不要加太满的油，我们直接呢加到自动跳枪就可以了。检查一下碳罐和这个电磁阀，必要的时候呢去更换它。如果车内长时间的有这个汽油味，建议大家尽快的去修理厂检查一下碳罐系统。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发动机啊，这个积碳过多。这种情况，发动机积碳过多呢，它会影响到燃油和空气的混合，使它呢燃烧不充分，就会导致汽油味变浓。那这种情况呢，在长期的低速短途行驶当中的车辆上更加常见一些，表现的就是油耗会增加，动力会下降，排气管呢冒黑烟，汽油味比较浓烈，发动机怠速不稳，会发生抖动。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应该定期的去清理积碳，可以用核桃沙去清洗，或者是燃油添加剂解决这个问题，避免长时间怠速或者是短途驾驶，尽量呢我们让车跑一跑，尤其是上高速上去跑一跑啊，非常棒。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也会导致汽油味比较浓一些，叫做点火系统故障，就是缺缸。发动机的火花塞还有点火线圈这些部件呢，负责点燃混合气，如果点火系统有问题，就会导致某些气缸呢不工作，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缺缸，部分汽油呢没有燃烧直接排出来，造成汽油味，所以呢最终表现就是发动机抖动，动力不足，加速无力，油耗增加，排气管呢排放没有燃烧汽油，味道非常刺鼻。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一检查火花塞，点火线圈，然后必要的时候呢去更换。第二就是用 OBD 读取故障码，看看是否有缺缸的问题。除了以上呢我们说到的这些比较常见的问题，还有呢一些其他的原因也可能会导致有汽油味儿。比如说吧，第一种啊叫做油箱盖，它的密封不良，具体表现就是加油口附近呢有这个汽油味儿。这种情况需要我们去更换所谓的密封圈，拧紧油箱盖就可以有效的解决。另外呢就是进气系统漏气，具体表现呢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怠速它会抖动，动力下降，这种情况需要修复漏气的部分。还有就是三元催化器堵塞，具体表现就是排气不畅，汽油味呢比较明显，这种情况需要更换三元催化器。

下面咱们再来说说怎么去判断汽油味是正常的还是由于故障发现的啊。大家呢可以用下面这个方法去排查来判断汽油味是不是需要处理。首先第一，冷车启动之后过几分钟呢汽油味消失，这属于正常现象，不必过度担心。热车之后汽油味仍然存在，可能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汽油味越来越浓，甚至有漏油的痕迹，就立即熄火并且联系维修。如果发动机呢动力下降，伴随汽油味可能就是缺缸、积碳或者是喷油嘴故障。最后呢，总结一下，汽车打火之后啊，有汽油味儿，可能是正常现象，也可能是故障。短暂汽油味儿呢，就是发动机温度低，燃烧不完全，属于正常现象，热车之后消失即可。持续有汽油味儿，那么比如说燃油系统泄漏，还有碳罐故障、积碳过多、点火系统问题都可能会导致汽油味儿。如果发现汽油味儿异常浓烈，特别是伴随动力下降、抖动或漏油，请大家立即检查，避免安全隐患。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5: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0: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 FM103.4， 这里是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一档信息服务类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
1: 我有情无情，爱到最后要。
0: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日，国庆节，我们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直到有一天。
0: 好了，下面呢，首先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任秋的天气变化啊。这几天呢比较适合出行，因为呢天气都是以晴好为主。今天的天气晴天，10到22度，明天呢晴天，13到25度，周六天气13到23度，都分别是西南风啊，风力呢也不是很大。再次温馨提示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呢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比如说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只要拿起手机或座机拨打221-8188就可以。

此刻呢，或许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这个声音来自 FM103.4， 同时呢，也是我们一档信息服务类节目供求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的时间。如果呢，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给我们来个电话，号码呢是221-8188，并且这部电话只是扣除您的市话费用，没有任何其他的服务费用，大家放心来拨打。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想出租一楼房。
0: 好的，您具体来说。
1: 家的五楼，大概是60平。
0: 嗯，哪里的楼房说清楚。
1: 景下。
0: 景下的楼房。
1: 嗯。
0: 景下小区吗？
1: 对，景下小区的楼房五楼。
0: 嗯。
1: 中户，两个小洋的卧室。嗯。基本上可以拎包入住吧，水电暖气全。
0: 这属于几室几厅呢？
1: 2室。
0: 2室1厅是吗？
1: 嗯，它就是2室1厅吧。
0: 嗯，好的，拎包可以入住。其他的您是吗？
1: 租金，一个月500吧。
0: 好的，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电话150301。53405。
0: 嗯，好，记录了，稍后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1: 哎，还有。
0: 刚才呢，这位朋友啊，他是要出租景下小区的楼房，5楼中户，2室，拎包入住，月租金呢是500元，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外出租井下小区的楼房，五楼中户，两室，拎包入住，月租金500，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在为大家播读电话的时候呢，我会以344这样的格式来读，大家呢按照我的读法来记录，一般的数字不会有重复和遗漏的地方。

电波纯真情，热线连万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这里呢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无论呢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呢有各类信息查询的需求，都可以拨打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免费发布信息。

对外出租井下小区的楼房，五楼中户两室，拎包入住，每月的租金500元，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1: 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751-7570-9887 2223-6431-751-7570-9887。
2: 任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5288-0525。
3: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30-6717，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4: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3:31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万家，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用心传递。不要忘记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期待您的拨打。

0: 家乡。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我就是。
1: 好，您具体来说一下。
2: 商店的工作，有六十活呢，有用人呢，喜欢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8-339-06-285。
1: 好的，记录了，再见。
2: 再见。
1: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想要求职水暖电方面的工作，电话呢是138-3370-6285，138-3370-6285。

0: 出租位于景下小区的楼房五楼，中户两室，拎包入住，月租金500，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1: 家唯独在你。
0: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店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138-3370-6285。

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联系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这里呢也是供求热线，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店方面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 13833706285。

对外出租井下小区的楼房，五楼中户两室，拎包入住，月租金500，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0: 数变心的人，我还傻傻陪你熬到每个夜深，明知你的心已早已转身离分。
1: 不用东奔西跑，信息一波就到，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搭建便民信息平台，招供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查询信息，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拨打电话发布您的需求，电话号码呢是221-8188，221-8188。

0: 我想求职。嗯，求职什么工作呢？
1: 保卫生、护老、刷碗都可以，管住就行。嗯，护工、保洁、保姆都可以是吗？对，刷碗也可以。嗯，
0: 管住就行。电话是1523125544，1523125544。

我们供求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上午的播出时间10点到11点，下午的播出时间3点到4点，节目时长呢大概都是一个小时左右啊，所以呢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可以在每天的上午10点或者是下午3点这个时间点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互动起来，发布您的供求信息。 方便你我他，信息近万家，这里呢是供求热线，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您的需求说出来，把您的机会传出去，招工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查询信息，大家呢都可以拨打电话参与，号码是2211888。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点火！
7: 点火！
6: 点火！
8: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
8: 快
6: 快
8: 快！快快去保护丞相！
9: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8: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4: 来宝贝，叫妈妈。
15: 来，宝贝，
14: 妈妈，
15: 过来找。

0: 妈妈来。
1: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2: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3: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4: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5: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6: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7: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8: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9: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3: 奶奶，您真棒。
10: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3: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记
19: 郭子和突袭了榆林州衙，捉住了郡城王才呀，拎着王才在州衙墙上，当着榆林老百姓的面，把王才所犯的罪行一条条的给罗列出来了。最后啊，煽动百姓拥护自己，借助百姓的力量，把这榆林的守军就掌握到自己手里了。不服的让老百姓打，让老百姓杀，服的哎，全归自己所有。最后一看，这些人呢都扔下刀枪，愿意归顺自己。郭子和呀又充当好人了， 各位

各位父老，不要难为这些守军呐、啊。这些守军那也是咱们弟兄啊，只要是帮助咱们守卫榆林，保卫咱们老百姓，那就是咱们的亲人，咱都是一家人呐、啊。彻底与那昏君杨广决裂，彻底与大隋朝廷决裂，大家能不能听我的呀？哎呦，这下子呀，郭子和在榆林百姓心中威信倍增啊！老百姓说：“我们都听郭将军的。”由于有那士人呢，与那百姓代表在这里一举拳头，一拥护郭子和。百姓一看这郭子和呀给我们说话，向着老百姓，那向着老百姓得民心呢，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是一点不假呀。老百姓的力量太强大了，所以呢这百姓纷纷拥到州衙前呢。郭子和一晃掌中这鬼头刀，各位百姓啊，王才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现在呀，就代替咱们百姓手刃此贼，大家说好不好？好，好，太好了！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这百姓的呼声啊，就见郭子和啊，噗，把王才呀往着墙头上一按，右手把鬼头刀高高举起来。王才呀，王才，你这个害民之贼！我今天代表榆林老百姓向你索债来了啊！在这把手起一刀啊，血光崩溅，咕噜噜噜噜噜，这人头啊，由打这墙上掉落到州衙墙外头，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地上一滚，滚到老百姓队伍当中，老百姓恨透王才了，拿脚就踹呀，踹踹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会儿功夫把这脑袋踹成肉泥。说这百姓好不残忍呢、哎、谁让你得罪老百姓了？得罪老百姓者就是这样的下场啊！您往后文听，那些残害百姓的、哎、到武则天时代那来俊臣那怎么死的呀？让百姓一口一口把那肉都咬了，恨透了来俊臣了。害民之人都是如此。杀了王才，郭子和吩咐一声，开仓赈济平民，让人把州衙管粮仓库房的那小吏给找来了。怎么呢？钥匙在他们手里呢，让他们赶紧的开仓放粮。这小弟一看，那好家伙，这人太厉害，惹不起呀！郡城都死了呀，都给宰了呀！哎呀，这从现在开始，我全听您的，您就是我们的新主人。好，马上啊投靠新主人了，拿着钥匙大开粮仓啊！就这么着，郭子和在这里开仓赈济灾民。哎呦，老百姓纷纷的拿着盆拿着布袋来到州衙，在这领粮食，有的饿疯了，那人呢领来粮食都来不及回家煮粥啊，张嘴就吃啊，不咋不咋不咋，怎么饿坏了，直接吃生粮食。老百姓对郭子和是感恩戴德呀，那个时候谁给老百姓最后一口饭吃，那老百姓就能把他看成天呢。反正那仓熬中的粮食又不是郭子和的，那都大隋王朝的，分给百姓，郭子和是一点也不心疼啊。哎呦，百姓反倒是对郭子和是感恩戴德呀，敬若神明，真就把郭子和当成救苦救难的救世主了。大家是纷纷拥护郭子和，您呐，干脆就当我们榆林的新主吧，对，我们都拥护您，都拥护您。这郭子和紧接着又干了几件事儿，把这榆林那囤积聚齐，跟着王才勾搭连环的那米店老板、面铺掌柜的全部给拎出来了，咔嚓咔嚓咔嚓几刀，当着老百姓面把他们全部处斩呢。这就是囤积聚齐害百姓贼人的下场。然后吩咐一声，他们的家私全部充公，把他们的粮店米店粮仓全打开，全

三分给老百姓。这下子呀，老百姓对郭泽更加是感恩戴德了。有那好事之人代表百姓给郭子和送万民表万民伞，就等于给郭子和送锦旗吧。士族大家们那更是敲锣打鼓，写着诗赋来称赞郭子和呀。郭子和一看时机

自立为王了，其目标就是推倒大隋王朝，灭掉那个昏君杨广，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的。不知大家用力否？哎，我们用力，我们支持，我们这里也有反王了，我们也同意。呵，郭子和一看出奇的顺利，于是呢就把这州衙变成王宫了。就在这里，在榆林士人的主持下，在榆林百姓代表的注目下，郭子和就在榆林登基称王啊。他叫什么王啊？自称叫永乐王，建立年号为丑平。你别看这个王子不大，哎，朝廷班子呀也不算多，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呐。首先把他的弟弟郭子正封为尚书令，另外的俩弟弟郭子端郭子升升为左右仆射，那真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你看这个事业草创之初啊，往往任用的人不是自己亲人就是自己朋友。为什么呢？这些人好歹能够信任呢。你用外人现在呢可能这个信任度没那么高。把那些跟随自己一起流放榆林的那些兄弟们，就是原来那些左翼卫的弟兄们，都各有封赏啊，全封成了将军。把原来守着雨林的那些官军，那里头的头照样你当头，而且都封成将军，比原来的官职要大得多。当然了，这个薪俸到底比原来多多少那就不好说了。为什么呢？这事业草创啊，未来总会有的，反正先画饼吧。把这些人各有封赏啊，把这榆林的府库打开，拿府库的钱就当了自己原始资金了，拿这些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郭子和这个人呢有能耐，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没用多久，居然拥有了2000骑兵啊。这可不是不足，2000骑兵，有2000骑兵就等于你手上有2000匹马呀，那还了得了。你别看地盘不大，而实力非小啊。人家这个地方北边那挨着突厥，南边呢就那位已然称帝的延安梁帝梁师都了，往东就那位机关王刘武周了。那么现在自己夹在这三个势力当中如何发展呢？郭子和呢经过跟手下这些谋士大臣们反复的琢磨，最后啊定出一个策略。咱现在啊实力不足，对周边这些势力那必须是有联合有打击，你不能到处打击，你到处打击人家，人家就到处打击你，你又打击突厥，又打击梁师都，又打击刘武周，那回头人家三人联合起来不揍你啊，那你就抵挡不住了。所以啊得有联合，那还得有打击，联合谁打击谁呢？最后决定南北联合，东西打击，尤其是往西打击。也就是说呀，南面联合呢延安梁地梁师都，北面联合突厥，往东打击那机关子王刘武周。那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策略呢？郭子和得考虑啊，你说我要是往北打突厥根本不可能啊，人家突厥实力多强啊，连大隋现在都不敢轻易打突厥呀，大隋实力都不行了，那突厥实力可还差一点，把杨广围在雁门给活捉了，连那李渊都得派人呢北和突厥，甚至向突厥称臣，说软乎话，甭管真的假的，李渊都不敢得罪突厥呀。我打突厥那不是找雷吗？所以突厥不可打，只能联合呀。那么突厥现在也巴不得多多的找一些代理人代替他们，把他们的触角伸入中原，然后多多得到利益呀。所以呢你要去北和突厥，他应该呀不会拒绝，
只要他不会拒

决我北边呢就没有什么危险了，我就可以啊往其他地方扩张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剩下我是往东打还是往南打。说怎么不往西打？西边呀不用打，西边那沙漠啊，那玩意儿也不好打，反正西边没有什么危险，不用考虑。威胁在自己的南方和东方。那南方是梁师都，不好打。为什么呢？梁师都目前的势力范围在朔方郡，这朔方和榆林之间也比较多的沙漠呀。这玩意儿梁师都想打我不好打，我要打梁师都也不好打，都得过沙漠呀。梁师都势力也不小，那既然不好打为何还去打？那既然不要打何不如联合呢？所以呢定下南面联合梁师都。那估摸着梁师都也会这么想。那么现在就剩下东边了，东边就是刘武周他的地盘，要打打刘武周。为什么打刘武周呢？刘武周可恨呢、啊、刘武周哪点可恨？刘武周啊依附突厥这一点就可恨。那位说了，他不也依附突厥吗？不也要北和突厥吗？对呀、啊、这人就这样啊，他自己可以这么干，但是别人这么干了他就鄙视人家。郭子和觉得我北和突厥我这是权宜之计呀、啊、我跟那唐公李渊是一样的，哎，我们呢只不过暂时不想跟着突厥撕破脸，等我们的实力壮大了，早早晚晚我们就得脱离突厥。但你这刘武周不一样啊，你刘武周整个的就是归服突厥呀，你就是突厥的傀儡，你就是突厥的一条狗啊。你还往南攻占了马邑，还要往南攻打并州，现在跟李渊的关系闹得越来越僵，这矛盾越来越激烈，那你一定无心息故啊。我如果揍你，那对于唐公李渊来说他一定高兴啊，我只要打你他就有可能啊由南往北进军，再把你那马邑人家复夺了，这样一来无形当中我又多了一个盟友。那么说了，他如果打刘武周突厥不管吗？刘武周那边可跟突厥关系特别好啊，突厥能够眼睁睁的看着这位打刘武周吗？哎，郭子和呀认为突厥未必管。你别看突厥呀把这刘武周当自己傀儡，其实突厥也防着刘武周呢，刘武周也在暗地里聚集力量呢，所以突厥也不傻呀，一边得喂草，另外一边呢还得控制你。怎么控制？那就得制衡啊。原来我没有这郭子和，只有你刘武周，我为了让你这刘武周这马啊跑得快，你要什么草我给你什么草，有的时候你还给我撂蹶子，给我甩咧子，甚至威胁于我。那突厥有时候啊只能够咽着口气，得喂饱这位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又有了另外的一个代言人了，我就可以用他来制衡你。我让你们这两个傀儡在互相制衡下，我呀拎着线让你们往前走，为我去打天下。郭子和就料定突厥可能有这种想法，所以把进攻的目标就锁定在刘武周身上，他真就锁定对了。于是郭子和呢南面派使者联合梁师都，果然呢梁师都表现出特别友好，马上啊赠给了郭子和大量的金银呐、啊，张口贤弟闭口贤弟，咱们呢、一起吊着膀子干，以后啊这陇西一带嘿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啊，咱就一起来吧。那北边呢，北边的突厥可不好和好啊，那你想恢复突厥，突厥就能够信任你了。于是郭子和把牙关一咬，把郭子生自己的弟弟就是右仆射找来了。子生啊，
难为难为你。

委屈委屈你，为了换得突厥对咱们的信任，得派你啊到突厥那里去做个人质啊，这样人家才会真心信任咱，咱未来大业才能够成功啊，不然的话人家根本就不搭理咱呢。郭子生一听，哥哥你说的极是，那小弟我就去一趟，没办法，为了家族的利益，那只能牺牲个人利益了。于是郭子生就作为使者，另外呢也作为人质北河突厥。突厥史毕可汗一看，哎呦，又来一伙人呢啊，郭子生原来的左翼卫，哎呦，这群人呢还真不错，眨眼间就把榆林这一带给占了，看这个能耐呀不在刘武周之下，又把他弟弟送给我做人质，这小子有点聪明劲儿啊。既然如此，好，人质我留下来了，你们也是我的盟友了，未来谁欺负你们就等于欺负我突厥，我会为你们做主的。来啊，给我拟旨意，拟旨意啊。史毕可汗马上就册封郭子和为平阳天子。好家伙，一句话呀把郭子和册封为天子了。这史毕可汗也有趣啊，只要归顺他的，那不是册封为天子就是册封为可汗，刘武周就被他册封为定阳可汗。要么木兰辞上怎么说可汗大点兵的，就是指的这定阳可汗刘武周。您看这木兰辞，虽然有很多人呢认为木兰辞是北朝民歌，是北魏时期的，但是也有人说了，木兰辞的作者不是别人，乃是三元李靖李药师啊，是李靖所作。为什么李靖写的这首木兰辞呢？李靖跟着花木兰有渊源呢，李靖跟着花木兰的师兄，李靖跟着花木兰的师父都有非常深的渊源，所以后来呢连李靖根据花木兰的事迹就写了这么一首木兰辞。说是李靖写的吗？反正有这么一说。那么在这木兰辞里，前半节是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但到后来，哎，突然间呢说这花木兰打仗完毕回来之后，是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军功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哎，有人就说了，这词写错了，怎么的这么前面是可汗，后面是天子呢？这肯定是写诗歌的写错了，人家写诗歌的呀一点不错，人家就当事人，人家怎么会写错呢？只不过前面可汗指的是刘武周那位定阳可汗，后面天子那指的是大唐天子。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您听啊，咱们正讲这段隋唐演义嘛，咱正讲花木兰的故事呢，未来花木兰那就归大唐了，怎么归的您慢慢听。史毕可汗为了拉拢刘武周，把刘武周封为定阳可汗。为什么要定阳呢？定阳，定就平定，阳那就是隋阳啊，定阳顾名思义，那你就是平定隋阳的可汗，就这意思。哎，今天呢又给这郭子和册封了一个平阳天子，那平也是平定的意思呀，阳照样是隋阳，跟着刘武周一个定阳一个平阳，你看俩人呢还对着。这就是史毕可汗在玩的一手政治权衡术。册封的使者来到榆林，把这册封旨意给郭子和这么一宣读，郭子和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惊啊。喜之喜，哎呦，妥了，哎，这史毕可汗突厥呀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啊，我只要是向他一示好。

0: 好，他又马上想把我变成一个替他制衡刘武周的工具，于是把刘武周封为定阳可汗，把我就封为了平阳天子。这多好啊啊！一个可汗，一个天子，未来你们俩打去呗。然后他石壁可汗从中操控，从中调停，他在那里扮老好人，扮成一个我们两个人的主子。哎，这石壁可汗呢倒也有这种政治权谋啊。知悉京至京，哎呦，把我封为平阳天子。石壁可汗呢，你还真就把你当跟葱了你啊，你凭什么封我为天子？天子那天的儿子你都得跪倒在地呀。另外我可不能跟那刘武周一样傻乎乎的，他叫定阳我就来个平阳啊。我做的事儿是平阳的事儿不假，但是我不能在你突厥的指挥下做着平阳的事儿，那天下老百姓还不得骂我呀。所以呢，这郭子和对使者来说，平阳天子我断不敢当。嗯，使者一听把脸一沉，我说郭王爷，这是可汗的意思，难道你现在就想抗旨不遵吗？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隋末乱世，反王林立。其中啊，在北面的一些反王，由于背靠着突厥这么大一个外族势力，都得屈服突厥呀，不敢跟突厥抗衡啊。你要想发展自己势力，得先把北方稳定住啊。所以呢，您看当时跟突厥挨边的那几个势力，哎，无论是李渊呢，还是刘武周啊，还是梁师都啊，都跟突厥合盟，都臣服于突厥。啊，说梁师都也臣服突厥，当然了，梁师都不称帝了吗？国号为梁啊，建元永隆。这刚一建元，就派使者呀，北和突厥，与突厥结盟。哎，史毕可汗呢，还那样。只要跟我结盟者，来者不拒呀！哎，我收这么多小弟，未来我好统一天下。我先用他们当我的代理人，当我进入中原的触角，那多好啊！所以史毕可汗当时也授予这梁师都可汗之称。啊，你看史毕可汗呢，册封刘武周为定阳可汗，册封着梁师都为大渡

皮夹可汗。说大肚皮夹啥意思呀？大肚皮夹呀不是汉语，乃是突厥语的音译。所谓大肚，就突厥语的达头，哎，达头那不有一个可汗叫达头可汗吗？就达头那个音译，只不过呢被汉人翻译成了大肚了。达头咱说了是一位著名的突厥可汗的名字，同时啊也是其他突厥上层人物的常用名。具体什么意思反正目前呢没考证出来呢。哎，无论他的突厥语还是说在突厥话的注语当中，现在呢都没找到他的解释呢。但是皮夹这也是古突厥语啊，皮夹是名字的意思。哎，这个意思广为人知啊，也是经常出现在突厥统治者名号当中的。而且赐着粮食都狼头道，就狼头大道旗啊。这史毕可汗经常的赐这些跟自己结盟的势力狼头道，刘武周也被赐过狼头道。说为什么赐狼头道呢？因为在人家突厥古老神话当中，这个狼被视作突厥的图腾啊。据传说呀，说想当年很远很远之前，买狼狼俄狗，这个突厥人呢跟别人打仗，结果呢也被别人包围了，马上就灭族灭种了。突然间一只神圣的母狼把濒于灭亡的突厥人由打危机当中拯救出来了，给突厥人留下了种子。这突厥人呢从此就奉着狼为突厥人的图腾，也奉作突厥皇室的女祖先。所以呢赐给你狼头大道，那就是最高的荣耀啊。不但是赐狼头道，又封着粮食都为解释可汗。其实这个解释可汗呢就是对这皮夹可汗的汉文解释。哎，这个解释那就是理解聪明之意，跟着古突厥的皮夹相似。天子就等同于可汗。其实啊对人家突厥人来说呀，把你们册封为天子，册封为可汗，那是人家突厥当中的小天子小可汗。哎，真正大天子大可汗那就是史毕可汗，剩下你们呢就是小天子啊，小王，就这意思。所以这一次就册封郭子和为平阳天子。但是郭子和一听啊，什么册封我为天子，嘿，我要当天子你就是我的臣呐， 啊你凭什么册封我当天子？虽然我现在跟你结盟，但是不代表我内心就服你啊，不代表我未来就是你的臣子，我怎么能够屈膝于外族呢？我们现在呀不过是一个彼此联合的关系，不过是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大势力，等我有了势力，真的有一天统一天下，我一定要把你这个危害我们中原的突厥给赶跑了，我不能让你在我边关侵扰我的百姓。所以呢平阳天子我不能要，我要来个平阳天子，天下其他反王不得把我撕巴了呀，他们就可以以此作为打击我的口号啊！我当什么突厥的平阳天子， 你不是汉奸吗？你要干嘛？大家伙肯定打我，所以平阳天子封号我是万万不可接受。当然对于使者那人家不能说内心话了，只说呀，哎呀，小王我呀才疏德浅，难配做天子啊，此称号愧不敢当，大而无当，还望天使能够上覆可汗，把我这平阳天子封号还是取消了吧，或者改一个其他封号，这天子嘛，在下万万不敢当啊，有史毕可汗我哪敢再称天子啊。
使者开始一听，这位郭子和不愿意要这封号，有点生气。但后来一听郭子和解释，有了史毕可汗作为可汗了，那我们哪敢在史毕可汗面前称天子啊？我们不能要这尊号啊！我们要这尊号，按我们汉人的习俗，那就是大不敬啊！哪能跟着皇上平起平坐呢？这我们得避讳呀！啊，这有一皇上了，我们也称皇上，那哪称啊？我到现在我只敢称王，我都没敢称皇上。为什么呢？我认为未来啊，天下之主应该是史毕可汗的，所以我不能称平阳天子。哎，这使者一听这么一番解释，倒也在理。那待我回复可汗，然后再定夺您的尊号。多谢天使，有劳天使了呀，大排盛宴款待天使。把天使官呢在榆林城款待一番，又赠送不少金银，说了不少好话。这位天使官回到突厥，见到史毕可汗，把这郭子和的一番言论跟史毕可汗一说，史毕可汗乐了。哎呀，这个郭子和呀，看来胆子还是挺小的呀，连着天子称号他都不敢担当啊。也行啊，没有胆子的汉子倒不难对付啊。这么着吧，不要平阳天子封号也可以，我给他改个封号吧，就赐予他屈力社吧。什么叫屈力社呀？哪几个字？屈就是屈服那屈，利利益的利，设人设的设，设定的设，屈力社。但是你要看这史书，像《新唐书》上记载的叫乌力社，哪个乌啊？乌字的乌。其实这个乌是屈的字物，因为这个乌跟屈这两个字啊非常相似。在古代呀，人工刻字很容易给刻错，所以呢就等于史书上记载的乌是屈的行恶，字错了，应该是屈力社。屈力社同样是突厥语的音译，古突厥语中的屈力是尊称，通常授予少数可汗最亲近的男性亲戚，意味着大权在握。那在御批历代通鉴集览当中，给这个屈力社做了一个注，说什么叫屈力社呢？突厥俗谓别部点兵者曰屈力社。反正是啊，给这位郭子和一个比较高的尊称，等于也把这郭子和收为自己小弟了。郭子和一看妥了，北边合了突厥了，南边合了粮食都了，现在呀，我就应该扩大自己地盘了。往哪扩大呢？往东打，按照既定计划打刘武周啊。于是郭子和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他原来有2000铁骑呀，现在呢又收揽了20000余人，是兵锋直指刘武周势力呀，连续夺去了刘武周几座城镇呢，这战报就打到刘武周那里了。刘武周本来要南侵呢，要打那李渊呢，一看这李渊奔长安去了，正好李渊兵州空虚呀，我何不趁此机会夺取李渊的一些地盘啊？所以刘武周这边也全国上下发下征兵令，大量征兵啊，为的是扩大自己地盘。开始花胡所收到的那封封军书就征兵啊，只不过开始征兵为的是南侵李渊的势力。结果征着征着，战报打来了，说郭子和领兵带队正在侵占咱们的城镇呢。刘武周一听勃然大怒啊，郭子和呀，我没想着防你呀，为什么呢？你跟我那都是突厥手下的呀，我是定阳可汗，
突厥开始封。

你为平阳天子你不敢当，现在改授你区吏社，甭管怎么地，你也是突厥的小弟，我也是突厥小弟，咱们关起门来咱是一家，我就没想着防范你，你为何平白无故的来打我呀？实在可恼，我得先告状去。一方面呢，派使者到史毕可汗那边告状，想要史毕可汗主持公道；另外一方面，加紧给我征兵啊！只要我这兵多了，你史毕可汗如果不管，好吧，我就先兴兵啊，把这郭子和我给灭了得了。他在我旁边那也如鲠在喉啊，另外他的力量比李渊那要小得多呀，我先灭掉他再灭李渊，或许还能够增加我的力量。所以呢，两手准备，一手让使者赶紧的去告知史毕可汗，另外一手限期了。原来征兵啊有一个大期限，现在缩短了，把期限缩成十天呢，十天之内必须征购一个数目。那上至下派呀，上面给下面十天，那下面呢就往下压，给你八天，那这位呀再往下压，给你五天，这位再往下压，层层压，压到花湖这边得到命令三天，三天必须你们家出一男丁去当兵去。三天敢抗旨，敢抗军令，满门抄斩。怎么呢？得抓你一只鸡，杀掉那猴子才害怕。所以我说老花狐哎，你呀不要当那只鸡呀！啊，豁出你这条老命，救你这一家人不？我呀走喽。人家这传军书的，把这事儿给花狐讲说一遍，花狐也明白了，人家也走了。哎呦，这下老花家傻眼了，老伴原是一个劲的直掉泪，儿子花木地蹦着高要替父亲出征啊，但被花狐死死拉住，不行，你是咱们老花家传香烟的根苗啊，我宁肯自己去也不能让你去，你还没成年呢，到战场不是去送死吗？爹呀，那您年纪这么大，您也不能去，您去不也是送死吗？哎呀，死我一个保咱老花家吧。爷俩在这一争，这时花木兰又打内屋出来了，说阿爷呀，弟弟你们都别争了，这事其实很好办，由我代父从军啊。花木兰一说这话，这一家人都把眼瞪大了，都瞅着花木兰。花狐说，木兰，你刚才说什么？我要代父从军呢，他们不是要咱们老花家出一个人吗？好啊，既然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我的弟弟未成年，我姐姐已然嫁人，她又不会什么武艺，咱们老花家必须派一人前去应征，那就派我吧，我愿为是鞍马，从此替爷征，我替你去。哎呦，我的姑娘哎，你这一番孝心呢，你爹我心领了，但是从古至今哪有女人当兵的呀，都是男孩子当兵的，哪有女的当兵了？哎，爹爹，你怎么忘了？想当初战国时期，吴越交战，那孙武子就为吴王阖闾操练女兵啊。孙武子练兵嘛，由此可见，兵原来就可以是女的。我观史书上面有绣旗女将，隋初有锦伞夫人，那都能杀敌汉患，血战成功。难道说这些女子那都是没有父母的？那还不是当时时势也是逼于王室勉强从征，反倒落了一个名标青史啊。而如今阿爷如此年高，哪能去战场？我这弟弟穆弟年岁方幼，
那更

0: 更不能前去呀。倘若你们俩前去战场，万里有个一，那如果是战死沙场，骸骨那都不能够再归乡里呀。不如女儿我替父亲你前去从军，这样一来也免我花家之祸呀。哎呀，木兰呐，就你平常这理论多呀，你说的那些人那倒是不错，有那什么锦伞夫人呐、孙武子练女兵啊，但问题是孙武子练那些女兵那不是阖闾的后宫吗？那是阖闾试验孙武子的，后来没能让这些人真的上沙场啊，那就是做做样子的。何况如今呢，现在那可汗他是要征男兵啊，你一个女的前去应征，人家一瞅你是个女孩子，人家就不会要你的呀。哎，阿爷呀，你别看我现在是女的，如果女儿我改做男装，他们未必能看得出来呀。嘿嘿，你以为大家都是傻子呀？你女扮男装大家就看不出来吗？啊，男女有别呀。花木兰微微笑，阿爷，这个您不必担心，你呀让孩儿我换上你的盔甲，你瞅一瞅，看我女扮男装像不像。说着话，花木兰走到屋里头，把这花狐当年的盔甲行头给找出来了，然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尤其上身那用布啊使劲裹了裹，女孩子们那胸比男孩子高啊，不能够透出女性特征，在外面套上盔甲，十字派那么一勒，最后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哗啦啦一抖甲叶子，迈大步，花木兰由打内室走出来。阿爷、娘、弟弟、姐姐，你们看，我现在是男是女？哎呦，大家再看花木兰，当时老头花狐噌都站起来了。哎呀，这简直像换个人似的呀。老头赶紧的揉揉眼睛仔细瞅，哎呀，果然是木兰呐，但是一点也不像女孩子了，倒像是一个长相非常英俊的小鲜肉少年。那花木兰长得不错呀，但是花木兰这个脸呢比较方，是个北方的女子啊，那不跟南方的女子似的小巧玲珑的小家碧玉似的，北方女子本来就豪放，脸比较方，你看那武则天那就是四方大脸呢，眉毛比较浓一些，稍微的再修一修，就像两道剑眉似的。本来眼睛平常啊没那么大，杏核眼，但是呢现在把眼睛一瞪，哎，成虎目了。虽然面似银盆，花木兰说了，回头啊在行伍之中，只要拿太阳那么一晒，用不了两天，我这脸就黝黑黝黑的呀。另外呢，人家花木兰说了，我以后也不梳妆打扮了，我也不擦胭脂抹粉了，我就任由风吹日晒，不出半月呀，我就跟那男孩子一般不二了。阿爷呀，你不必担心，孩儿我一身能为，在斗母宫跟随骊山老母学艺八年呢，去疆场杀敌，我呢也有自信。不说什么建功立业吧，但至少我在疆场上能够保存自己的平安呢，我能够平安归来，这样一来我既能够替了阿爷，替了我的兄弟，我又能够在沙场全身而退，何乐不为呢？哎呦，袁氏一听赶紧一把拉住姑娘了，你这丫头啊，哪说这些疯话呀， 使不得使不得呀，哪有未出闺门的黄花女儿到千军万马里去寻死觅活呀？不能如此。
1: 是啊，
0: 千万不能这样啊，木兰的，你别开玩笑了，你不能去。花木兰也说，你不能去，姐姐，我去。花木兰把手一摆，我已决。爷娘啊，您呐就不要固执了，拼我一身才可以保全我的弟妹，拼我一身可使爷娘深安呐。难道忠臣孝子那都是戴头巾的做得来，我们这些女子就做不来吗？须知这个世界上除了男的就是女的，女子能顶半边天。感情这话呢是人家花木兰说的，女子能顶半边天，留下这一句名言了。
1: 哎呀，孩儿啊，我担心你呀，一到军营啊，你就得露馅儿啊，一上战场，那些苦不是你的女孩子家能吃的呀。
0: 哎，阿爷呀，有志者事竟成，您就放心吧，姑娘我此次前去管教胜过那些脓包男子，就这么定了。花木兰这才东是买骏马，西是买鞍鞯，南是买辔头，北是买长鞭，但辞爷娘去，他是沙场只争先。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今天是国庆节，让我们共同奏响盛世华章，共贺祖国华诞。

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风送爽，山河锦绣，奋进新征程，开局15-5，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这是普天同庆的重大节日。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

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恢宏的中国式现代化史诗，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今年七一，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接续奋斗，再创辉煌，我们信心十足，壮志在胸。今天的中国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牢牢把握历史主动。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量稳步增长，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从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我国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更加坚实，这条路是走对了。今天的中国在乱云飞渡中保持战略定力，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九章四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在世界上唯一同时掌握海陆两类火箭回收技术。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我国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粮食能源两个饭碗稳稳端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筋骨强劲，脉络畅通，东西部协作迈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发挥战略叠加效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发展蓄能向前。一步一步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壮阔无限，气象万千。今天的中国仅仅依靠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持续厚植民生福祉。从老旧小区改造汇集全国上亿人，到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再到世界规模最大的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双向奔赴，新时代民生答卷温暖人心。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广大党员干部拧紧干部创业总开关，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的中国站在创造人类文明的前沿，引领时代，引领未来。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国产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登顶全球，中国机遇 2.0 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创新红利。以四个坚持引领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以四大先锋为金砖国家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提升战略定位，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中国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

定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行动派。时间是常量，也是奋进者的变量。今天，一个亘古亘今、日新又新的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正以势不可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有外国政要感慨，中国的成功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105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根植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新时代以来，党和人民赢得了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不可挡。正是因为两个确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长征是新的长征。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拦路虎、绊脚石，必须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即将召开的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旨在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新长城路上，我们要坚定必胜信念，深刻认识，牢牢把握我国发展具有诸多优势和战略性有利条件，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勇于攻坚克难、激扬压制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敢于斗争、善于创造，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矢志团结奋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力量，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壮丽的华章。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陪您度过。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日，今天是祖国77周岁华诞，在这里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节目的开始，我们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5度。10月3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10月4号周日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2度。10月5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10月6号周二晴朗，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10月7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今天是祖国母亲77周岁华诞，让我们奏响盛世华章，共贺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和您共同度过。希望今天的歌曲能够表达着我们共同的情怀，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的祖国明天更加美好。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10月1号国庆佳节，在这里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的祖国未来繁荣昌盛，国泰民安。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红星照我去战斗》，还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

0: 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 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10: 立正，向国庆。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早早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的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

0: 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1: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是国旗这里。
3: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4: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3: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5: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3: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承恩：
6: 这个
7: 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8: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0: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2: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3: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4: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5: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6: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7: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

0: 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7: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8: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7: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9: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0: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9: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1: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竞技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3: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12: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

0: 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2: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5: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4: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

0: 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七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喀拉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4: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击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0: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9: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就是要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3: 来喽！
1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3: 哇，这也太震撼了！
1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今天是祖国母亲77周岁生日，在这里让我们奏响华章，共贺祖国华诞，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今天是国庆节，让我们共同奏响盛世华章，共贺祖国华诞。

0: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先生，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变成这样？
1: 因为我们落后
0: 了。那我们还能改变吗？
2: 大人，甲午输了。
0: 怎么会？

0: 因为这个世界变了，可我们还停留在过去。
1: 你真的决定了？
2: 决定了。
1: 可是这一去可能回不来。
2: 我知道。
1: 值得吗？
2: 如果我们这一代不站出来，就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了。
1: 国家都这样了，我们还能做什么？
3: 做你们能做的。
1: 可是我们只是学生。
3: 一个国家的未来本来就是由年轻人创造的。
4: 我们想改变中国，
3: 可是没人相信我们。
4: 那就从没人相信的地方开始。
5: 我们失败了吗？敌人太强了。
6: 那怎么办？
5: 放弃吗？
6: 不能。
1: 如果今天放弃，那我们曾经相信的一切就真的消失了。
6: 我们还要走多久？
7: 不知道。
6: 前面是什么？
7: 不知道。
6: 那为什么还走？
7: 因为我们相信前面会有新的路。
8: 妈妈，他给我倒在身上是什么？
3: 别看，闭上眼睛。
8: 我们还能回家吗？
3: 别怕，我们能回家。
6: 班长，我们能赢吗？
7: 不知道。
6: 那为什么打？
7: 因为如果我们输了，身后的老人孩子就没有地方可以回。
1: 大娘，家里粮食本来就不多，为什么还送给我们？
9: 因为你们是在保护这个国家。
1: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赢。
9: 我知道。
1: 您知道？
9: 我知道。只要有人愿意为了未来努力，这个国家就不会倒。
1: 胜利了。
10: 胜利了。
1: 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会打仗了？
10: 希望如此。
1: 为什么？
10: 因为一个国家不只是要赶走敌人。
3: 你真的要去？
2: 要去。
3: 仗不是已经打完了吗？
2: 还没有。
3: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2: 娘，这一次我想让咱们以后真的不用再打仗了。
3: 那你一定要回来。
2: 好。
1: 大爷，这粮食你们自己留着吧，
10: 我们家还能撑。
1: 可是这一路太远了。
5: 再远也得送。
1: 为什么？
10: 你们在前面打仗，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做。
1: 您就不怕吗？
10: 怕。可我更怕这一仗打不完，下一代还得接着打。
11: 爷爷，是不是又要打仗了？
4: 不会了。
11: 你怎么知道？
4: 因为这一次我们等来的不是一场胜利，是一个新的开始。
1: 这是真的？
7: 这次经历了这么多年，真的会不一样吗？
4: 会。
7: 为什么？
4: 因为这一次人民终于站在了自己的土地上。

将郭成。

0: 治，皆为华夏。
1: 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愿吾辈之青春，
2: 吾辈盛世之中华，何其有幸生于华夏。
3: 愿祖国永远繁荣
4: 昌盛。

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日，今天是祖国母亲77周岁华诞，奏响盛世华章，共贺祖国华诞。今天是祖国母亲77周岁生日，在这里，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金风送爽，山河锦绣，奋进新征程，开局15/5，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这是普天同庆的重大节日。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恢宏的中国式现代化史诗，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今年71，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接续奋斗再创辉煌，我们信心十足，壮志在胸。今天的中国持续向新向好向优发展，牢牢把握历史主动。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量稳步增长，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从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我国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更加坚实，这条路是走对了。今天的中国在乱云飞渡中保持战略定力，不断拓展发展空间。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在世界上唯一同时掌握海陆两类火箭回收技术。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我国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粮食能源两个饭碗端稳端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筋骨强劲，脉络畅通，东西部协作迈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发挥战略叠加效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发展蓄能向前，一步一步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壮阔无限，气象万千。今天的中国仅仅依靠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持续厚植民生福祉。从老旧小区改造汇集全国上亿人，到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再到世界规模最大的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双向奔赴，新时代民生答卷温暖人心。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广大党员干部、民警干事创业总开关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的中国
站在创造人类文明的前沿，引领时代，引领未来。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国产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登顶全球，中国机遇 2.0 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创新红利。以四个坚持引领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以四大先锋为金砖国家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提升战略定位，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中国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行动派。时间是常量，也是奋进者的变量。今天，一个更古更今、日新又新的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正以势不可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有外国政要感慨，中国的成功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105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根植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新时代以来，党和人民赢得了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正是因为两个确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进入

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拦路虎、绊脚石，必须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即将召开的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旨在把党

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敢于攻坚克难，激扬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敢于斗争，善于创造，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矢志团结奋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壮丽的华章。

0: 盛世之中华，何其有幸生于华夏，
1: 愿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今天是国庆节，让我们共同奏响盛世华章，共贺祖国华诞。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悠然。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1: 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祝愿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动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王正普出席。
2: 日出东方，红旗飘扬，我省各地今天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1: 国庆假期，我台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出系列报道《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首期跟随3D记者走进红色景区，重温峥嵘岁月。
2: 国庆我在岗，奋斗写华章。雄安新区10万建设者坚守一线，用匠心铸造未来之城。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超20%。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3亿人次。
1: 超10部影片定档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
2: 美国终结23年驻军伊拉克历史，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新阶段。
1: 9月30号，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动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出席。罗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领会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文化教育，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着力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现代农业、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着力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一步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要着力提高民族事务治理。

0: 能力和水平，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罗文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会上，张国华、左立、柯俊、董兆伟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红旗映燕赵，共筑中国梦。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我省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2: 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从巍巍太行到渤海之滨，从冀中平原到塞外山城，一面面五星红旗在燕赵大地冉冉升起。革命圣地西柏坡、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邢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唐山烙亭李大钊纪念馆、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衡水安平台城村，迎着十月的第一缕晨光举行升旗仪式。人们满怀崇敬，仰望国旗，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感悟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3: 身处这片红色热土，回望峥嵘岁月，也让我更加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4: 我们要继续讲好红色故事，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去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5: 我要传承好抗大精神，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2: 奋进新征程，开局15/5，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一面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既是致敬过往的崇高礼赞，更是激励燕赵儿女勇毅前行的精神旗帜。在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项目现场，保定富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河北边检总站、唐山海警局、廊坊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地，雄壮国歌响彻天际，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现场人员肃立注目。
6: 喜迎新中国77周年华诞，这些年村里产业越来越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实干，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7: 国旗飘扬的地方就是我们奋斗的战场，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每一处工程建设，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8: 继续牢记使命初心，苦练本领，守护人民平安，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9: 海疆有我，请祖国放心。
2: 旌旗映耀燕赵，金秋盛景如歌。在满载丰收与喜悦的十月，燕赵儿女齐聚国旗下，以赤诚之心致敬锦绣华夏，凝心聚力启幕15/5，勇毅奔赴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10: 看着祖国一天天强大，心里特别的开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1: 退役不褪色，我们会把军人本色保持下去，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12: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3: 国泰民安。
0: 金秋十月盛世华诞，国庆节到来之际，从音乐展演到文博陈列，从乡村舞台到城市展馆，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抒发家国情怀，感受燕赵大地的蓬勃生机。
2: 这个国庆假期，燕赵大地一派欢乐祥和，人们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弓刀铁火叙历史，金月齐鸣颂长城”传统文化主题音乐展演。民族打击乐与长城文物展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长城和中华古乐文化的双重魅力。
14: 我们希望用中国古乐这种极具力量感的民族艺术，让观众在聆听古乐的同时，读懂长城。

0: 程背后的家国故事，
1: 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我们的演奏家们演奏的技艺非常的精湛，国庆节这个日子能够听到这样的音乐会，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2: 盛世逢佳节，燕赵处处歌。在石家庄行堂，城乡联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文艺汇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欢度国庆。在邯郸广平，四季春晚礼赞丰收点燃了乡村文艺队的热情，乡亲们以饱满的热情、质朴的演绎，深情讴歌祖国繁荣富强，家乡日新月异。
3: 用咱们乡土节目喜迎国庆，献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我特别的自豪。
4: 压的都是咱老百姓幸福生活和身边变化，心里特别激动，也有种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2: 这个国庆假期，一场场兼具温度与特色的文化展陈接连上新。在沧州，迎国庆悦民生红色电影海报展精选近百幅经典原版海报，在光影流转间重温峥嵘岁月。在保定定兴，汉墨润金台丹青颂祖国京宝美术精品邀请展，聚焦祖国山河盛景、时代发展巨变、美好生活百态，用多彩艺术语言描绘山河壮美，讴歌时代新貌。
5: 很多海报都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经典影片，就是瞬间能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的这种发展和变化。
6: 国庆假期，我台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出系列报道《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首期跟随记者一起走进红色景区，看3D红色旅游资源如何盘活初心，为国庆假期注入别样的精神力量与文旅活力。
7: 这里是位于河北石家庄平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国庆假期啊，整个街区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留言板上写下对祖国的祝福，去打卡点集齐通往胜利的印章，晚上还可以看一场红色经典电影。这一系列的假期活动啊，让游客们沉浸式的重温峥嵘岁月，用别样的方式为祖国庆生。
8: 我们整个商街是在原来的红绿小镇的基础上进行了提升改造，同时呢，我们也在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天津进行了一个考察学习，所以说你看我们商街整体的外立面是用了夯土墙，是我们秋晒也是当地的本土元素，我们整个采取了就特色美食、非遗工坊，业态非常丰富，也是希望来到西柏坡的游客能在我们商街找到每个人的红色记忆点。
7: 炸油鬼、古月豆腐这些地道的太行风味，还可以来杯胜利咖啡，选购西柏坡特色文创，又或者走进 XR 体验馆，第一视角回溯从红船起航到新中国成立的壮阔征程，在这里红色记忆被装进日常，等待大家细细品读。
9: 感觉是把这个红色的文化生活化了，年轻化了。
7: 买了这么多搪瓷杯
9: 啊！是我一口气买了4-5个，自己用一个，然后给朋友分几个，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我们西柏坡胜利的喜悦。
10: 啊，我是陕西的，从延安来到这边西柏坡这边，明天准备去赶考到北京嘛，然后再去天津嘛。像那个平津战役纪念馆、吉鸿昌故居，我们都打算去看一看。国庆嘛，就是红色线路都走一走。
11: 我们是从北京开车过来的，自驾过来的，感觉这边就是能量非常强，感觉现在祖国变得越来越好了，真的就感觉很自豪。2026年的国庆节，也祝愿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越来越好。
12: 我现在呢是在丰台区宛平城的城墙上，百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沿城墙矗立，庄严而又喜庆，也让这座红色的历史地标处处充满浓浓的家国氛围。不少游客登上城墙驻足观赏，纷纷打卡留念。
13: 今天不是10月1号吗？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岁的生日，我们是从邯郸过来的，带着孩子就是专门感受一下咱们中国强大。
2: 除了国旗景观布置，这个国庆宛平城还同步推出文旅市集、实景演出、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红色历史底蕴与假日烟火气息相互交融。
14: 从文创、非遗、咖啡等等都有啊，我们在这里能够感受到不同的这种我们现在的文化和历史的这种碰撞。
2: 这个十一，宛平城一批全新业态集中亮相，在宛平生活馆、复古公交车、老供销社场景复原，带领游客梦回上世纪80-90年代。与此同时，多家特色新店。

0: 陆续入住古城。绿色瓷房子汇集景德镇陶瓷好物，让传统瓷器走进现代生活。
1: 通过植入这种沉浸式的红色文化活动，让我们的红色历史不再是这种静态的展陈，而是打造平行时空的这种沉浸式的博物馆群落。
2: 假期第一天，我们来到天津市和平区的一处核心地段，这里就是吉鸿长旧居。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这里升级了解密游戏《红楼秘影》，扩充内容，加入互动机关，让大家从旁观者变成亲历者，在触摸历史中感受信仰的力量。
0: 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五号的这栋小楼，1917年建成，是抗日英雄爱国将领吉鸿昌生前最后的居所，也是当年天津地下抗日救亡运动的联络站与秘密印刷所。2023年，天津城投集团启动吉鸿昌旧居保护修缮，联合党史专家、吉鸿昌后人比对史料档案，复原了红砖外立面、门窗和二楼会客厅的七扇门，与吉鸿昌生平展一同向公众开放。
3: 对建筑本体的红砖呢，凡是破损的部分进行了一个竹块的去给它剔除，然后再把新砖填进去，进行了一个原样的复原。总体呢，前后用了20000多块的这个定烧的红砖。
0: 如今这座承载烽火记忆的红楼不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通过实景互动解谜等方式，将红色教育单向宣讲，变为沉浸式互动式体验。红楼秘影沉浸式科技智慧解谜项目，聚焦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以实景探索、道具破谜题的形式，让体验者化身为地下联络员，感受先烈生死抉择背后的家国担当。这个假期前，项目刚刚完成升级，在二楼会客厅中，游客不仅能看到七扇门，还可以走进新增的情报密室，体验在显影灯下找到藏在普通纸张里的密信。
4: 国庆假期第一天呢，我们带着孩子来这儿天津旅游来了，让孩子体会一下英雄的事迹，希望他用这种方式呢铭记历史，感恩现在的美好生活。
5: 我们通过这样的新式手段，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发扬我们的红色传统。
6: 假日里的河北同样跃动着奋进的脉搏，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万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以实干抢工期，以匠心建精品，在节日坚守中提速未来之城建设。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在雄安新区体育中心文体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数百名施工人员正紧张作业，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作为雄安新区补齐城市功能、完善15分钟文体生活圈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酒店、商业及产业化办公业态，集文化演绎、全民健身、艺术体验等多元功能于一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新区公共文体服务体系，提升片区人居品质。
7: 假期期间呢，我们是管理人员全员在岗，我们工人大概是有500-600人。我们当前的这个工作呢，进行内装和外装的这种方案的深化，以及方案的精招细磨，抢抓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完成年度的建设目标。
0: 文体产业园项目加紧建设的同时，雄安新区的另一重大疏解载体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也在国庆假期全速推进施工。作为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项目之一，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1期58栋建筑单体已经实现全部封顶，现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施工阶段，建设与办学筹备工作同步压榨推进，向着2027年9月开门办学的目标全力冲刺。
8: 为了保证明年雄安校区开门办学的工期节点，国庆期间现场共有1500余名工人坚守岗位，努力打造精品工程和放心工程，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贡献力量。
0: 建设一线既有争分夺秒的工程攻坚，也有暖心细致的人文关怀。各项目部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友准备了慰问品，送上节日的祝福。
9: 能够亲身参与北京林业大学的建设，亲眼见证雄安未来之城的拔节生长，我们觉得特别的光荣，也特别的有意义。虽然节日坚守岗位比较辛苦，但是为了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国庆假期，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价格、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加强监管执法。各地以旅游景区、餐饮集中街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为重点区域，加大巡查巡检力度，同时严厉打击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在线旅游平台和住宿、餐饮、景区等旅游相关领域及重点节日商品价格监测。
2: 明晚，放歌河北京津冀合唱音乐会将在河北省艺术中心音乐厅深情奏响。本次音乐会演出曲目风格多元，既有星辰大海、向云端等脍炙人口的流行金曲，也有阿里山的姑娘、又见炊烟等隽永经典的民歌改编。
0: 近日，我省两部作品亮相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电视剧《浴血荣光》斩获金鹰奖优秀电视剧与最佳电视剧导演两项大奖，微短剧《自古英雄出少年》荣获年度微短剧荣誉。
2: 日前，雄安新区雄东片区启动第15批次安置房回迁交付工作，本次交付共计703套安置房，覆盖4个社区、19个小区、41栋住宅楼，涉及246户、1207名群众。
0: 昨天上午，雄安新区中院水上游线在启动区城院轩码头启航。作为雄安首条贯通城电的水上游线，游客从城市公园登船即可驶向白洋淀。
2: 在国庆期间，石家庄市动物园将有一批新生萌宝集中亮相，为广大游客带来温馨治愈的游园体验。
3: 历经一个多月的改造升级，赤鸡园重新开放，龙顶兽舍门换新升级，还新引进了2只黑衔、2只黑颈长尾雉，让游客拥有更好的观赏体验。火烈鸟馆成功繁育1只美洲红环幼鸟，目前幼鸟已满3月龄，通体呈黑灰色，游客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亮眼的红色鸟群里寻找这只格格不入的小黑鸟。石家庄市动物园饲养管理科负责人高振杰：
4: 它会在2年左右，它的羽色会从这种黑灰色变成鲜艳的红色。
3: 本年度灵长类动物繁育成果丰硕，在狐猴馆6至8月繁育了9只松鼠猴幼崽、11只环尾狐猴幼崽，现在幼崽已经可以自主攀爬跳跃、觅食嬉戏。在真猴馆，白额长尾猴、绿猴、赤猴族群也日益壮大。
4: 白额长尾猴呢，在咱们动物园是首次繁殖，现在出生还不到1个月，小家伙萌萌的，在妈妈的怀抱里特别可爱。还有就是咱们的赤猴繁殖了1只。
3: 国庆期间，石家庄市动物园推出墨绘生态、情系生灵、书法绘画作品展，展览涵盖国画、油画、书法、篆刻、石头画等多元艺术形式，共计展出70件作品。国庆假期，石家庄市动物园大熊猫课堂照常开放，精彩课程等待小朋友的到来。石家庄市动物园科普馆张丽佩：
5: 大熊猫课堂的课程呢，主要包含了黑白团子的绝密档案、大熊猫的家族前世今生等等，让孩子们呢在玩中学、学中玩，过一个有文化气息的国庆节。
0: 国庆假日期间，沧州市推出2026国庆文化惠民演出大礼包，杂技、诗舞、戏曲等演出节目走进交通枢纽、热门景点、宾馆酒店进行公益演出，文化加旅游双向联动，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沧州非遗代表性项目的魅力。
2: 今天，一列满载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前往哈萨克斯坦。这是石家庄塔城中亚铁工联运线路纳入图定化运营的首发班列，成为河北密切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的重要布局。
0: 近日，石雄铁路建设迎来关键节点，滹沱河特大桥跨北三环130米钢横拱精准顺利合龙，作为国内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同类型结构中跨度较大的桥梁，本次合龙攻克了城区施工难题，为项目后续架梁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2: 节目最后

0: 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两成，其中西南已收60.5%，长江中下游过40%，黄淮海近20%，西北近30%，东北零星收获。
1: 10月1号，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环比增长52.3%，比2025年同期下降0.5%。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比2025年同期增长7.2%，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比2025年同期下降1.1%，水路客运量预计比2025年同期增长1.4%，民航客运量预计比2025年同期增长0.3%。
0: 铁路方面，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
1: 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同比增加20多万亩，九月中旬产量2700万吨以上，能够满足国庆等节日消费需求。
0: 目前国内多个景区发出紧急通知，门票已售罄。其中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10月1号至10月6号参观门票已售罄。苏州拙政园、九寨沟景区、稻城亚丁景区10月1号至10月5号门票已售罄。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
0: 民政部日前公布《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养老机构中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养老护理员占比达到65%，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覆盖率，以及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覆盖率保持100%等多项发展指标。
1: 今天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9月30号表示，在当天的政府内阁会议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汇报了其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的情况，其中包括伊方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交的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提议。阿拉格奇称，已收到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复，伊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
0: 船舶追踪机构克卜勒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9月份出现显著回升，以此估计，中东地区9月份的原油出口量已恢复至战前的约80%。
1: 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日。
0: 当地时间9月30号，英国政府已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该机制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宣布达成，目前只有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
0: 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8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于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2: 本台记者建彪、王蒙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3: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26集。李德，你是随我军长征的唯一西方人。1964年，新华社的一个记者曾到子长采访，他写了一篇内参文章，说子长县在革命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建设上搞地方主义，把子长陵修建的规模宏大，有专人管理，对外开放。但是中共中央革命遗址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旧居看不到纪念建筑，仅有的果树园毛泽东旧居无人管理，破烂不堪。而子长陵本身的建筑物又存在浓厚的封建色彩，地方主义意味着反中央，封建主义意味着反社会主义，这是很大的政治问题，惊动了县、地、省、西北局。延安地委成立了调查组，子长县成立了瓦窑堡革命旧址恢复委员会，开始调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瓦窑堡的革命活动。经查，果树园是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住址，因为这个地方当年站岗的军人多，电话线多，环境好，不少人误认为这里就是毛泽东旧居。李德祖籍德国，后到苏联革命，表现卓越，受到第三国际的重用。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作为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军事运动指挥部，已经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一再强调，支持中国革命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任务。1933年秋，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以外国考古专家的名义做掩护，到达了红色首都瑞金，并将他的德文名字奥托·布劳恩改为中文名字李德。他参与领导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军事指挥。当时的三人团中，中央领导人博古不懂军事，周恩来尊重李德是国际顾问，李德在军事决策指挥中起重要作用。但是他不懂中国，不懂中国红军，不懂中国的战争，搬用了教条主义战法，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作战的失败，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1934年11月通道会议上，李德失去了军权。1935年遵义会议上，明确了不让他再指挥军队。他任随军学校的教员，跟随红军转战来到了瓦窑堡。虽说李德的教条指挥给中国革命造成了灾难，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他们还是把他当作军事顾问。后来周恩来、博古主动承担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责任。

毛泽东也说不能全怪李德，他失去指挥权后，安全保卫，生活上还是享受一级待遇。果树园原来安排给毛泽东住，毛泽东主动把这个环境好的地方让给了他，还在工作上想方设法调动他的积极性，让他为中国革命多做些事。1935年12月，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奉命率部到达延川，防止延川延长黄河岸边国民党阎锡山军西渡，同时相继歼灭从夫师逃出的敌人。李德参与了这个军事行动的部署，并电告了毛泽东和彭德怀。毛泽东当日就复电，完全同意李德同志延川延长的部署。中央提出东征军事战略方针时，征求李德的意见，他在对战略意见书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个方针会挑起苏日战争。为此，毛泽东专门找他，说明我军东征的战略意图和这样的军事行动目前还不会引来苏日战争的原因，打消了他的顾虑。同时，毛泽东还告诉他，红军要组建骑兵团，委任他为教官，负责训练骑兵，他乐意地接受了任务。外交部秘书长伍修权参加了这次召见。洪大设立了兵团战术课程，李德是合适的教员，但他推辞中文说得不好，不愿意接受。毛泽东设宴说服他，我们红军你也知道缺少的是军事理论，特别是兵团作战的经验，你在这方面是专家，把你的知识传授给我们的指挥员，将来仗打大了，我们一定会大兵团作战的，此门课的讲授非你莫属，我也是你的学生，你讲课我来听，我看过你写的军事著作，你绘制的军事地图简直可以说是一门艺术，你不但非常细致地画出了敌我双方的位置、行动，双方指挥官的指挥意图，而且关于用线条的粗细、箭头的形状，显示出敌我双方行动的鲜明的特性。你标的地图是活的，我爱看。李德听着毛泽东的赞美，心里很高兴。毛泽东还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的悲剧，不全是由你李德指挥造成的。中国的事，中国人要负主要的责任，那些仗就是我毛泽东指挥，也不一定就能取得特别的战果。毛泽东主动地为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脱，让李德更感欣慰。他不但乐意地接受了担任兵团战术的讲课任务，还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我不懂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战争，中国红军，这是我自身的局限性，我是顾问，完全可以不必赤膊上阵，我上阵了，这是我自不量力的表现，指挥上犯瞎指挥就难免了。毛泽东说，也是也不是，你是国际顾问，终归是个客人，无需在异国他乡争权夺利，你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总是要走的，你想在任期内用自己的聪明和勇敢奉献争取中国革命的早日胜利，赤膊上阵，这也是你同前几位顾问不同的地方，这正说明你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李德高兴地竖起大拇指，然后把手按在胸膛，激情地说，毛毛，你是看见我心灵的人。他们二人谈得很投机，李德还对长征给了积极的评价，他说，我认为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打击和成百次骚扰，红军行程10000多公里，横贯11个省，翻过18座大山，渡过24条大河，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毅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证明。毛泽东说，这也有你的一份，你是随我军长征的唯一西方人，历史将会记住你的。毛泽东对李德的婚事上也给予了特别的关照。

叫周恩来出面让萧月华当了李德的妻子，但是一个太阳，一个太土，他们两个生活得不好，有时还吵架。有一次吵架后，李德就跑到岫岩河边唱一首古老的民歌，歌词是：我心爱的美妙的女郎，我的心儿天天为你歌唱，没有人比我更加爱你，你的美丽使我欣喜而又忧伤，你要忠诚永不变心，那么我就不再担忧，我怕你轻浮放荡，所以我时时生愁，如果你有背叛我的行为，唉，那该多么使我心碎。李德是用俄语唱的，起初萧月华以为他是瞎哼哼自我解气，后来李德把歌词写成汉字给萧月华看，还告诉萧月华这是他和亡妻奥尔加搂着脖子最爱唱的家乡歌。萧月华忍受不了李德对自己的辱没，就跑到周恩来家去告状。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们夫妻俩请到家做调和工作。李德是个喜欢杂食的大肚汉，一顿能吃上一大碗红烧肉、一只鸡、两碗凉粉煎饼。经周恩来的说和，他们夫妻间又平安了些日子。毛泽东知道这出戏了，他对萧月华说：你就多担耐些，已经生活在一起了，他是个单身汉，异国他乡不容易，他喜欢吃，就想办法在吃食上多关照。萧月华为了尽国际主义的义务，从小只会淘米的手竟学会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李德最爱吃的小老鼠似的小面包和八碗煎饼、凉粉、碗托这些瓦窑堡的地方小吃，这样是他们两人在瓦窑堡的时候再也没出现吵架的事。但是他们毕竟一个是洋大人，一个是土村姑，相通的方面太少了。后来李德爱上了与江青一起从上海来到延安的李丽莲，和萧月华分手了。一天，军委的吴自立局长和阙中一参谋长在果树园外边遛马，李德在院内大喊要他们滚开，他用的是俄语，两人不知他说啥，李德喊了几次他们还是没理，李德发了火从院子里气势汹汹地跑出来，抓住阙中一的脚就从马上往下拽，阙中一以为李德打他，一翻身下马挣脱李德就往山上跑，李德在后边追，他身高1.86米，追着阙中一就像一个老鹰扑小鸡，阙中一又一次挣脱没命地往山上跑，李德在追的当中摔了一跤跌到水渠里，急忙爬不起来，萧月华来把他拉起领回家。就这件事，李德告吴自立和阙中一的状，说他们专门到住处捣乱。毛泽东很快打发人让周恩来出面做一做工作，不要引起误会。周恩来把他们三人找来，要吴自立和阙中一向李德当面道歉，并写书面检查，这样李德才善罢甘休。李德走后，阙中一不高兴地说：周副主席，洋鬼子把我们多少红军的生命都葬送了，你还袒护他？周恩来一听反问道：阙参谋，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阙中一看周恩来的态度很严肃，没敢再哼声。周恩来命令似的说：我们能把失败的责任全推给他，三人团，三人团，至多也是三分之一，我要不要承担责任？博古要不要承担责任？我们军事上吃了亏，不能把他当成害群之马，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我们要爱护他。我以为你们之间的事是误会，只要没事就行了，谁知你还有这么大的怨气，你今天不要离开这个地方，想通了再来找我。周恩来说毕转身走了，阙中一站在院子里不知怎办才是。张云逸参谋长从窑洞里走出来，他也对阙中一生气地说：还站着干啥？回去好好想一想，认真写检查，写好交来。1939年，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他在《中国记事》中写道：和我本人经常有来往而又很熟悉的人是很少的，

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

0: 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浓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毛的故乡湖南是很普遍的，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粮食是红辣椒，和谁不能吃辣椒，谁就不能战斗。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不相干的话，我想那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袍碎羹刀，戈也；足袍越羹刀，舍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形。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历来很著名的红军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的一部分，也是毛从历史中，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他根据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就连他那句关于红辣椒的格言也是随形势而变化的。在云南时，真正革命者的标志是鸦片，因为当时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不是银洋，而是鸦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标志是狮子，在那里我们几乎被狮子吞吃了。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具体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他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他们运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李德的这些印象不全都实在公允，但也总算是一家之言，说明毛泽东在他心里留下了闪光的烙印。斯诺把李德的感触写在了《西行漫记》中。李德是个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时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的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当时他的地位已经降到极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感情。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运动都可以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不会再犯了。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26集，欢迎继续收听第27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
13: 八兔八六八，
14: 六七二段数七。
15: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6: 我是谁呀？
17: 妈妈，
16: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8: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9: 你真棒。
17: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

0: 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

0: 涨。23点，广告与文艺。24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7: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7: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7: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

0: 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豪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2: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6: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7: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6: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8: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9: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0: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1: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信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2: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1: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3: 今天在千年赣州宋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4: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

0: 人员流动量占比近九成。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3: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4: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5: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0: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2: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4: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3: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5: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6: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7: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8: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7: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8: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7: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9: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2: 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二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0: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2: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3: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4: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5: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立场。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 近年来

0: 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讲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余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1: 本台记者建彪、王蒙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2: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1: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3: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幸运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0: 全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公益广告时间，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突然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6: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7: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罗，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